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Hadouken KO。
3: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九八七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九八七 morning call，
3: 往事知多少？
4: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资讯。近日，国务院公布了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这是条例二十多年来首次系统性修订。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扩展保护范围、完善申请登记程序、加大侵权赔偿等多方面。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

法日前发布，明确未来五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三号，证监会消息，将一如既往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共同提升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质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五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中央网信办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1840余个。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75亿元。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3号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布公告称，撤销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称号。针对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事件，新疆3号发布情况通报，7人被行政拘留，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被问责，景区优化自驾服务费，将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3号有媒体报道，部分地方的企业牛蛙产品存在抗生素超标问题。当天，福建东山县、广东汕头澄海区、广东饶平县等地发布通报，已进行全面核查，对现场发现的牛蛙产品封存送检。3号，上海市交通管理部门集中约谈全市12家网约车平台，同步下达首批网约车平台集中行政处罚决定书，集中处罚总金额超过2500万元。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3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近日没有接待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俄罗斯国防部2号称，俄国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乌克兰方面2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日本财务大臣3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涉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日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再来关注服务方面，3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车票开启预约，提供最长开车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

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6号至7号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其移动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3号20时至4号20时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此刻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点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高新大道由西向东拥堵847米，沿烟路由北向南金沿路至枣园大道拥堵372米，包南线由西向东李渠路至满房线当前缓行379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来自瑞车卧室。

北京时间的8:18，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亲爱的孩子，你的想法对我们很重要，我们喜欢听你表达自己。你不需要让每个人都开心，你可以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衣服、玩具、做事的步骤，你都可以看，有自己的想法，都可以和爸爸妈妈分享。如果你的想法和我们不一样，也可以大胆说出来，我们会认真听，难过、生气或者害怕都能说出来，我们一起想办法。亲爱的孩子，善良是很珍贵的品质，但善良要有锋芒。如果别人的说话方式和行为让你感到不舒服，你可以大胆拒绝。讨好别人换来的朋友不是真朋友，尊重你的意愿的人才值得深交。大胆说不，拒绝不合理的需求，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表现。亲爱的孩子，不要因为犯错就不敢发言，不敢尝试。即使做错了也没有关系，及时告诉我们，咱们一起看看怎么补救。打翻了牛奶没关系，拿抹布擦掉就好。考砸了一次考试没关系，把错题弄懂就行。大胆的去尝试，搞砸了也没事儿，家就是给你兜底的地方。亲爱的孩子，这世上总有人比你聪明，比你好看，比你跑得快，而只盯着别人看会乱了自己的脚步。真正的优秀不是优于别人，而是优于过去的自己。你有自己的闪光点，自己独特的优势，专注做你手头的事，享受努力的过程就好。亲爱的孩子，你是第一名，我们爱你；你是最后一名，我们也爱你。你乖巧懂事，我们爱你；你偶尔发脾气，我们依然爱你。爸爸妈妈对你的爱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你只需要成为你自己。我们爱你，是因为你是你。

北京时间的8:24，稍后是半点广告跳播时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咯。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聆听走路上说。以下时间跟大家分享早安晨读。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惯性，晨起睁眼先摸手机刷通知，通勤路上被短视频锁定，这些看似平常的信息摄入，实则缓慢却顽固地消耗着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你也经常觉得事情没干多少，脑子却转不动了，很可能是被无关信息蚕食了注意力。这个清晨想和大家聊聊注意力守护这件事儿要紧。你坐在电脑前准备着手处理那些一直告诉自己要完成的工作，但不可避免的，你的手机发出了提示音，电话也响了起来。紧接着你就在准备投入工作时，下意识地拿起手机浏览了新闻头条，刷一刷社交媒体。两个小时后你才回过神来，我原本要做什么来着？这种经历想必大家并不陌生，碎片化信息让大脑习惯了高频率的刺激，只要当前的活动有些无聊，或者有一点认知上的挑战，就难以专注，急于逃离。在信息过载的当下，我们不缺信息，却缺乏注意力，仿佛所有看到的事儿都与自己有关，反而脱离了自身的真实生活。亲爱的朋友们，请积极夺回你的注意力。有人说，适当离开手机是现代人的必修课，它能一定程度上让你保持专注，保持耐心，让你延迟满足进入心流时刻。一位作家曾直言，自己写作时特别容易开小差，手机在旁，一会儿想给家人打个电话，一会儿想给朋友回个信息，一会儿又想刷刷新闻。他自己也意识到这样不行，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每天当他撰写文案时，他都提前把手机锁在抽屉里，静音或者关机。眼不见心不乱，埋头岸边，只有写作效率大大提升了。守住注意力，就要懂得给自己拉闸断网。在数字时代，夺回时间控制权，夺回注意力，我们才能成就那个自己。想要夺回注意力，你可以从这四件小事儿做起。第一，升级快乐。读完一本书，跑完5公里，画完一幅图，这个

过程非常累，但是完成之后给你带来的快乐却是持久的。当你学会主动的升级快乐，选择那条难走的路，你就守住了注意力，也守住了人生的主动权。第二，拥抱空白。无聊不是浪费，而是宝贵的独处时光。吃饭的时候就好好吃饭，感受食物的香味，走路的时候就好好走路，感受花草树木带来的愉悦。允许自己无聊，允许自己无所事事，在无聊中慢慢找回深度思考的能力。第三，旁观自我，给自己设置锚点，在手机上设置连续使用20分钟就需要输入密码解锁，解锁框跳出来之后，你就会瞬间从自动刷屏的状态中出来，意识到自己又被无关的信息拉走了。重复这样做，你的觉察能力就会慢慢被训练出来。第四，信息断舍离。很多人刷手机是为了让自己跟上热点，否则和别人聊天的时候就没有谈资。但实际上，大部分热点信息对于个人成长来说真没那么重要。我们要的是缩小自己的关注圈，扩大自己的影响圈，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个人成长的项目上。你不需要知道所有事儿，你只需要把重要的事儿做好就可以了。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继续聆听早安晨读。

人很多时候很多累，不是生活给的，是自己想要的太多。想要稳定又羡慕自由，想要被爱又不愿付出，想要轻松赚钱又怕辛苦，想要别人懂你又不肯把话说清楚，到最后什么都想抓，什么都舍不得放，反而把自己困住了。这世上很多事儿本来就不能两全，你选择了安稳，就要接受少一点刺激；你选择了远方，就要接受一路奔波；你选择了一个人，就要接纳他的不完美；你选择离开，就要接受有些关系再也回不去。人最拧巴的时候，不是没得选，而是选了这个，又惦记那个。有些人一边说想要安定，一边羡慕别人到处闯，一边说想被珍惜，一边舍不得那个总让自己委屈的人，一边喊着生活太累，一边又不肯放下那些撑不起的欲望。其实不是生活为难你，是你一直不肯承认人生本来就有取舍。成年人最大的清醒，就是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自己不能要什么。有些钱不是现在的你能赚的，有些人不是你努力就能留住，有些关系不是你低头就能变好，有些路不是你硬撑就能走通的。别总想样样占有，人的精力就那么多，心也就那么大，你什么都想要，最后只会把自己耗空。感情里也是如此，你想被爱就要学会珍惜，你想被懂就要学会表达，你想要长久就要学会经营，你只想要结果不愿承担过程，这样的感情很难走远。生活也是如此，想要好身材就别总是放纵，想要好日子别总想是偷懒，想要被别人看得起就别总把希望放在别人身上。很多事情看着残酷，其实很公平，你把时间花在哪里，人生就会在哪里给你答案，你把心思放在哪里，日子就会在哪里长出结果。人不能既要又要还要，得不到的就别一直惦记，留不住的就别反复拉扯，撑不起的就别硬往身上扛，不属于你的别伸手去抢。往后的日子少一点贪心，多一点清醒，想要的努力争取，得不到的坦然放手，该珍惜的好好珍惜，该告别的别再回头。

0: 感谢各位在这个清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收音机前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
1: 要有直升机，想要你飞到宇宙去，想要你跟我在。
0: 人到了某个年纪，会突然想明白一件事儿：有些事儿值得你拼了命去在乎，有些事儿真的不用那么较劲儿。用心是因为值得，对真正重要的人要用心。朋友来了，放下手机好好聊；父母打电话，别总说我忙；爱人说了一句心里话，认真听，别敷衍。这些时刻错过了就错过了，没有重来。工作上该拼的事儿也要用心，不是为了证明什么，是因为你的名字签在上面，你得对得起那个自己。用心不是把自己榨干，是把力气花在刀刃上。随心是因为放得下，但也有很多事儿真的不值得你那么上心。别人说了几句闲话随他去，一段关系越来越冷，强留不如放手，计划赶不上变化，那就跟着变化走。生活里有太多你能控制不了的事儿，天气、人心、运气，哪一样是你说了算的？非要这些东西死磕，只会把自己搞得又苦又累。随心不是躺平，是知道什么时候该松手。很多人活得拧巴，就是因为搞反了。对不在乎你的人用心，对真正爱你的人随意，为无所谓的事儿焦虑，对真正重要的事儿却敷衍了事。这笔账算下来亏大了，往后余生试着把两件事儿分清楚，值得的人认真对，值得做的事儿好好干，其他的别太当回事儿。不是冷漠是清醒，不是懒散是从容。用心的地方开花，随心的地方生根，一半认真一半洒脱，才是真正活过了。

北京时间的8:41，一起分享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们的直播节目呢，还在看见延安视频号当中同步播出。为我收敛，一起分享早安晨读。一个人最好的状态，不是赚了很多钱，也不是身边围着很多人，而是心底日子有序，遇事不慌，独处不乱。以前总觉得人要活得热闹一点才好，朋友多，消息多，被人惦记才显得自己不孤单。后来才懂，很多热闹只是短暂的，饭局散了各回各家，消息回完各忙各的，真正能陪你走过难处的人其实没有几个。人到了一定年纪，就要学会做减法，合得来的人就好好珍惜，合不来的人就保持距离，不再为了融入谁委屈自己，不再为了讨好谁假装开心。这不是冷漠，是清醒。一个人最好的状态是情绪稳定，遇到不顺心的事儿，不再马上发火，听到不好听的话也不急着争辩，因为你知道很多事儿争赢了也没意思，很多人讲不通也不用讲。真正成熟的人不是没有脾气，而是懂得把脾气留给底。

现，把温柔留给值得的人。一个人最好的状态是有自己的节奏，别人买房你不慌，别人升职你不乱，别人结婚生子你也不拿自己的生活去比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表，有人早一点开花，有人呢晚一点结果，只要你还在好好走就不算迟。最怕的是日子是自己的心，却一直跟着别人跑，看到别人过得好就否定自己，听到别人一句话就开始内耗，这样活着真的太累了。生活不是比赛，不是谁快谁就能赢，能按自己的步子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工作，好好爱自己就已经很好。一个人最好的状态是能独处也能相处，一个人的时候不慌不乱，没有人陪也能把日子过得安稳，有人同行时候也懂得珍惜，不依赖不讨好，不把全部快乐都放在别人身上。好的关系是彼此舒服，好的自己是离开了谁都能够站稳。人生最好的状态不是事事顺心，而是遇事能稳住自己，不是什么都有，而是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把身体照顾好，把情绪安放好，把日子过踏实，不羡慕谁，不讨好谁，不亏待自己。有人陪时好好珍惜，没人陪时好好爱自己。

人这一生最难的不是看清别人，而是管住自己。很多时候我们总想去劝别人，去拉别人一把，看到朋友在一段关系里受苦，就忍不住替他着急，看到亲人做了不合适的选择，就恨不得把道理讲透，看到身边的人执迷不悟，就想把自己的经验塞给他。可后来你会发现，有些话说多了是打扰，有些忙帮多了是多余，有些人你拼命想渡，他却未必领情。不是你不真心，也不是你说的不对，只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很多道理听别人说一百遍都不如自己痛一次来得清醒。有些亏非得自己吃过才会记住，有些人非得自己失望过才会放下，有些难墙别人拦不住，他撞上去才知道回头。别太高估自己的劝告，也别太低估别人的固执，管好自己，莫度他人，不是冷漠，是懂得边界。成年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是我关心你但不控制你，我提醒你但不强迫你，我心疼你但不替你做决定，你愿意听我就说几句，你不愿意听我就沉默。很多时候我们累不是自己的事儿太多，而是管了太多不该管的事儿。别人不清醒你急，别人不改变你气，别人不听劝你委屈，到最后他的人生没变好，你的心先乱了。能把自己照顾好就已经很不容易，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努力努力，该放下放下。少听别人怎么活，多看自己有没有过好。你把自己活明白了，比说多少道理都有用。真正有力量的人不急着说服谁，而是安静地把日子过好。你稳定了，别人自然会感受到；你清醒了，路自然会越来越顺。有些人渡不了就祝福，劝不动就沉默，留不住就放手。人生很短，别把自己困在别人的因果里。管好嘴是修养，管好心是智慧，管好自己是清醒。

个人有个人的路，个人有个人的苦，能同行就珍惜，不能同行就目送。愿你有善意，也有边界，有真心，也不丢了自己。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115集，袁国良和梁玉书之间的这层糊窗纸终于被捅破了，但这事儿咋说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决的。且不说雁栖岭的风俗，单就袁国温这个特殊的存在就实在不好逾越。正如梁玉书在几近灵魂出窍的惊诧过后的那句话，你是不疯了？我是你嫂子呀。袁国良一脸严肃地说，
1: 我没疯，你也不忙表态，考虑考虑。
0: 然后就跃上马背，旋风般的狂飙而去了。梁玉书久久呆立在原地，痴痴地望着他的背影，眼泪不由地流了下来。多么富有激情的生命啊！
1: 妈妈，他是不是坏人？
0: 袁陀生自然不明白大人之间的事情，便以孩子的判断问道：
2: 不，他是好人。
0: 梁玉书哽咽着说。袁国良的背影很快消失在纱梁后面，梁玉书终于抑制不住内心复杂的情绪，再次嘤嘤地哭出声来，哭了好久，似将这些年的艰辛和委屈一股脑地倾泻了出来，直到火辣辣的太阳已经西斜下去的时候，才擦干眼泪，抱着驼生返回驼队，将他放回驼篓，随即翻身上马，扬了扬头
3: 走嘞。
0: 弟兄们也都察觉到了他情绪的变化，便都没有挪步，只定定地看着他。二驼更是直接绕到他前面问，
1: 看你那眼都哭成剩了，咋了？
0: 他让我回去。梁玉书搪塞道。这二驼也是个聪明人，
1: 我们呀刚还分析侯小子那儿应该就是他安顿的，那就说明他早就知道你赶牲口的事儿了，今儿为甚突然又让你回家呢？
0: 梁玉书没有搭话，径直催马向前走了。整个驼队都因为他的失落而沉闷下来，一直默默前行着，直到当天晚上在无人区露营的时候都没怎么说话。那天晚上梁玉书只匆匆扒拉了几口饭，就抱着驼生来到属于他和驼生的独立天地，斜靠在骆驼肋膀上考虑起了心事儿。驼生自然不明白他在想什么，便从裤兜里掏出两块奶酪，自己吃了一块给他递了一块。
1: 妈妈你吃，可好吃呢。
0: 他便接过来填到嘴里。
1: 好吃不？
0: 驼生笑着问。好吃。
1: 那个二达再来不来了？
0: 来呢，还给你送奶酪来呢。小家伙当即高兴地笑了。远处的沙梁上，草原狼又开始嚎叫了。
4: 狼儿子过来，你一家子又要跟你拉话呢。
0: 驼生哦了一声，随即从骆驼脖子下面钻了过去，一边跑过去一边问，
1: 哪儿呢？
4: 那不是前面沙梁上那几个绿点子。
0: 那小家伙真就仰头来了一声稚嫩的狼嚎。
1: 哦，
0: 脚夫们已经从梁玉书那里知道了岭上袁家的传奇身世，包括母狼喂奶、神狼献子等所有的事儿，所以自打捡到驼生后就一直叫他狼儿子。
4: 快，人家问你说今儿见了个谁。
0: 驼生就仰起头扯声扯气地吼道，
1: 二达。
4: 你说二达狼能害开呢？
1: 要心里想着你二达学狼嚎呢。
0: 于是驼声又是一声奶声奶气的狼嚎，这稚嫩的狼嚎声让梁玉书又一次想起了自己那渐已遥远的过往。就在他到雁栖岭的第二年春天，他和袁国温、袁国良、磨石坚他们在西赤梁下面的山洼掰桃花，雁头卯上就猛然传来了一阵狼嚎，他吓得要命。袁国良急忙跑到他跟前说：“
1: 没事儿，有我呢，这岭上的狼都跟我们一家子呢。”
0: 说完便仰天来了一声狼嚎，学的比驼声可像多了。那时候岭上人也都叫他狼儿子。他慢慢将目光从驼声身上移了回来，仰起头痴痴地望起了冬天上的那盘满月。很快所有的事情都像皮影戏一般陆续从他脑子里涌了出来。那束漂亮的满溢清香的野山菊，那场将他的鼻血碰出来的激烈战斗，还有他达和他公公商量着结亲家时他那句冒失的话等等。现在想想，当初要是由他选，亦或再等上几年选择的话，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袁国良。但命运就是那么安排的，就像岭上人说的，佩婚娘娘早就把那根红线扯到袁国温身上了，你能咋办？当然他那时候也并没觉得有多难受，因为那时候还小不懂，后来慢慢懂了却又习惯了。况且他也慢慢发现袁国温也不错，头脑聪明，学习也好，只不过比他兄弟柔弱一些罢了。那么袁国温就袁国温吧，所以就再没考虑过这档子事儿。直到今天他才惊讶地发现，其实他从心里一直就没有放下过袁国良，也就是说这么多年来他始终在他心里存在着，只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使他从主观上从来没有这么想过罢了。现在想来，要不是因为这个特殊存在，他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地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帮助他呢？那年当他公公不让他念书的时候，14岁的他竟然直接找到他公公，当着众人的面叫出了第一声答。当时他一点都没感到惧怕和难为情，就那么冒冒失失三言两语的把公公的后路给堵死了。直到他带着他返回熟院的时候才感觉有些后怕，连他自己都害不开，刚才哪儿来的那么大勇气。不止这一次，后来每当他遇到障碍的时候，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出手相助。就连他因为没法推动雁栖岭的土地改革而发愁的时候，都是他从中斡旋，促使袁家带了那个头。甚至就在袁国温上大学这件事上，他也是一直等到他上军校走了之后才放袁国温走的。因为他很清楚，如果国温提前走了，他就不好走了，弄不好又得进洋芋教。现在想来，他之所以如此对他，绝不仅仅因为他是自己的婆家兄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就愿意看到他高兴，愿意付出一切，心甘情愿。于是他便在心里反复咀嚼起了他的那句话：
1: 如果你不嫌弃我的话，咱俩过。
0: 平心而论，如果说嫌弃，那纯粹是自个儿哄自个儿的心呢。并且据他对他的判断，
2: 他产生这个想法也不仅仅出于对他的怜悯，也就是说和他结合也并不委屈他，而且就现在的情况来说，两家的大人也绝对不会强烈反对的。至于岭上的风俗，他真连想都不会想。但即便如此，如若真要让他接受他的意思，他一下子还做不到。再咋说，他也已经是袁国温的人了，并且成亲前后那短短几十天的时间里，他们之间已经建立起了一定的感情。虽然没有肌肤相亲过，但毕竟同床共枕了那么长时间，总还是有些感觉的。尤其是他走的时候泪流满面的给他磕的那个头和说的那些话，至今深深的在他脑子里刻着呢，咋能半路把他丢下呢？尽管如此，他还是撬不过自己的心。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每当走到距离昭君闹不远的地方，他心里总不由得想，他会不会再次出现，甚至都不是单纯的想一想，期盼的成分更大一些。而且驼生也老是问他，
1: 二达咋还不来呢？
2: 这便让他愈加烦乱了。当然在这段时间里，袁国良的心也没闲着，只不过他还有锦绣川这么一个倾诉对象，所以不至于太憋屈。
4: 咱嫂子说那话的时候是什么表情？很惊讶，但好像也不反感。那就行了嘛，他总不能当场就答应啊。哎，先等等，不行啊就发起第二波攻势，应下。
1: 应下我是真不敢，
4: 就说那句话都是驼生把气氛推到那儿了，不然还真不一定敢说。
1: 我后来才发现你也有怂的时候啊，问题是关键时候绝对不敢怂，一怂就再没机会了。你总不能等咱嫂子给你捎话说能行吧？啊，你已经把意思表达了，如果迟迟不行动，咱嫂子会咋想？你那是耍呢。
4: 那你说咋办
1: 啊？就等一个月，不行就应下，这事儿不能扯，一定要趁热打铁。再说了，你这也是为了他嘛，又不存在道义上的问题。你看人家嫂子当年为了让你念书那股勇气，你再拿不下这个豪横，能对得起他不？
2: 于是袁国良就全权委托锦绣川为自己的第二波攻势做起了准备。这锦绣川不愧是跟他多年的老参谋长了，样样行行事无巨细，先派人到沙城搞了几坛最好的宴回头，

0: 然后在营地周围的村落里订了几只大绵羊。等到临近期限的时候，又派苗振海带着侦察排到乌审旗一带严密监控起了梁玉书驼队的行踪。8月15早上，苗振海派人回来报告，说梁玉书的驼队已从银川返回，进入了鄂托克旗地界，按照路线今晚将在鄂托克旗与乌审旗交界处露营。景秀川当即让人把羊杀好，跟袁国良带领警卫排驮着烧酒羊肉行军锅从昭君闹出发了，并且于当日下午先于梁玉书赶到了露营地。对于袁国良的再次出现，梁玉书自然很是惊喜。你咋又来了？
1: 和你们联谊一下，犒劳犒劳弟兄们。你看羊都杀好了，炖的炖，烤的烤，专门到沙城寻的，咱们家的头等念回头也拿来了。
0: 此刻袁国良又有点怂了，连说话都有些颠三倒四。这当劲儿，锦绣川便把二驼叫到旁边，把全部实情给他讲了。这二驼一听如此情况，自然也很高兴，当即根据需要做了一番安排。
1: 黑子，你今儿把驼圈子稍微围远点，要不在男人家喝酒划拳，吵得头和狼儿子睡不成。
2: 不敢，有狼的吗？
0: 黑子还不明就里。
2: 让你弄你就弄，这么多人呢，他狼敢来呢？
0: 人多手多，刚一会儿羊肉就下锅了。用红柳棍子架在火堆上的羊肋骨也冒起了油花。总管锦绣川便端着酒碗开枪了。
1: 脚夫弟兄们，感谢各位一年多来对我们玉书嫂子的关照和支持，为此袁团长特意举办此次宴会以表感谢。由于条件所限，就只能这么简单了，但这酒可是好酒，我们袁团长也就是你们头家的头等念回头，专门为招待你们从沙城运过来的。我答在世的时候就喝这个。各位可能还不了解我。我是奇异团的参谋长，叫景秀川。我答就是景山月。
0: 众人惊愕地哦了一声。景秀川笑着点了点头，继续讲道。
1: 我想这酒各位应该也不常喝吧。所以今儿就放开了喝，不要怕醉。明天我安排人把驼队一路给你们送回镇川堡。你们放心，这方圆几百里的天是咱们的天，地是咱们的地。来，举杯。
0: 众人一起仰头喝了一杯，一哇声的夸赞起来。
2: 嘿呀，真是好酒啊。
0: 一连三杯过后，袁国良便要起身敬酒了。但锦绣川一把扯住他，对着他低声耳语道：
2: 喝醉不办事了。
0: 随即转身对大家说：
1: 因为袁团长明天要到沙城开会，所以就让他少喝点，大家有谢就朝我撒。
0: 起初脚夫们还有些拘谨，但十多杯烧酒下肚后也就放开了，争着跟袁国良和锦绣川划起了拳。因为有事儿，袁国良每次只喝一小口，弟兄们当然不会计较，因为对他们来说，能和这么大的长官划拳喝酒，无疑算得上他们一生最大的谈资了，还计较什么呢？小驼生戴着袁国良的军帽，虎星星地坐在他怀里，双手抓着一根羊肋骨，吃得满脸是油。他自然不懂得酒场上的输赢规矩，所以每当袁国良赢拳别人喝酒的时候，还总以为他二达又输了，便大声吼叫着：
2: 二达，好好赢嘛，咋都让人家喝了？这狼儿子多会儿都养不成狗儿子，老爷们都服侍你几个月了，如今刚见了你二达两面，老爷们就成了人家了，老爷就不让你二达喝。
0: 二驼笑着逗他，驼生伸腿就把二驼蹬了一脚。
2: 嘿，你这娃娃，等老爷在驾驾楼你这。
0: 严国良哈哈一笑，
1: 那肯定嘛，生下就是我们袁家的人，要不咋会学狼嚎呢？来，再给二达学一个。
0: 小家伙真就仰头来了一声。梁玉书并不怎么说话，只看着驼声咯咯咯地笑着。时间已经不早了，不少人都略略有了些醉意。景秀川便对梁玉书说，
1: 嫂子，我看早了玩不了，不如你先带驼声睡去。
0: 梁玉书便起身安顿了几句，准备带驼声离开酒厂，但小家伙似乎还没红火够，说什么也不走。
1: 你先走，我一阵送过来。
0: 袁国良说。酒厂还在继续，这十几个脚夫哪儿撑得住一个排30多人的轮番轰炸，很快都醉得不省人事了。袁国良便抱着驼声去了落围子。梁玉书当然还没睡，正靠着骆驼的肋骨膀子仰着头对着月亮发呆呢。袁国良将驼声放到地上，然后坐了下来，伸手挠了挠

0: 驼生也玩累了，三下两下扒掉外衣，径直钻进他的小号翻毛羊皮毯里，动作熟练的像老脚夫一样。但刚一睡下，就又像突然记起什么似的坐起来，拍着自己旁边的狗皮褥子对袁国良说：
1: 二达，你睡这儿可暖呢。
0: 他的话瞬间让袁国良的心开始砰砰乱跳了，便急忙说：
1: 你先睡，二达跟你妈妈拉着话。
0: 小驼生很快就睡着了，嘴角挂着一抹浅浅的微笑。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德的歌呢，就是如此的有这样的音乐剧的质感，这个律动感。这个歌叫磁悬浮列车，是一个讲述这个快速的这样的快节奏时代反内卷主题的一个歌啊。
1: 哎，真的是感觉已经跟着跳起舞来了。而且同时我觉得它很像是那种美式游戏当中会出现的一个 BGM。
0: 是
1: 很动感，
0: 整个的一个你不一路狂奔停不下来那个状态都在这个磁悬浮列车歌曲当中呈现出来了。
1: 9:38，继续今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跟随着刚刚的这样的一首曲子，好像整个人都变得更动感了一点。
0: 是的，
1: 但是此刻又要沉下心来听彭佳慧的演唱。
0: 这个歌也是裘德的创作，彭佳慧的演唱，讲述的是歌者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啊，太难唱了。其实当歌者难也是歌不好唱，很多很多的心境在一起。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
2: 工一支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范晓萱寻找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1: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0: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1: 锁定 FM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0: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2: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3: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4: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大家中午好，我是依玉。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中午11:02，来关注此刻的路况。那当前我们关注到延安路呢，由北向南，从金延安路一直到枣园大道呢，有1公里的拥堵。还有这会儿的杨家湾路，由西向东，从金延安路到杨家湾大桥呢，这一路段呢也有600米的拥堵。那么要比畅通时呢，多花费大约6分钟的时间。还有此刻的圣地路，当前由东向西，沿河东路道210国道呢，也有600米的拥堵。那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七里铺大街，此刻的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也是有451米的缓行啊。那么也提醒所有行驶在路上的大家，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当然我们也可以将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呢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洁牙卡，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来自大明宫百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提供的精美水杯1个。那我们还有互动福利啊，来自乾坤湾景区提供的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1张，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那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给我们留言啊，发来我要去乾坤湾啊，就可以获得这样一张价值80元的乾坤湾景区门票1张了。那么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呢走进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0: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

0: 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1: 送你一朵小红花。
0: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依玉。那今天呢，我们这朵小红花呢要送给谁呢？我们先来听一个让我感觉到非常悲伤但是又很温暖的故事。34岁的货车司机刘先生呢，是家中的顶梁柱。那么在7月22日，他在陕西咸阳一处服务区休息时突发疾病离世。3天后遗体被家属接回，但是那辆维系全家生计的重型卡车却成了横亘在眼前的最大难题。家属无力驾驶，多方求助无果，即便呢愿意出钱雇人，但是也没有人接这桩棘手的差事儿。万般无奈之际呢，热心人的辗转牵线，在7月25日晚上啊，这个山东冠县卡友敬德月获知了家属的求助信息。那么敬德月呢，在短视频的平台他也开设了账号啊，常年去记录货运生活，传递行业的正能量。他呢和来自河南许昌、河南开封还有安徽亳州的3位卡友呢，也经常一起帮助遇到困难的同行啊。那么得知刘某家庭的困境，4个人呢没有一丝的迟疑，连夜整装出发了。敬德月表示呢，对于货车司机来说，一辆车就是一辈子的家业。那老人呢当时反复说没能力把车开回来，这是孩子留给家里唯一的念想和生计。他们听完以后呢，心里就很不是滋味。抵达陕西咸阳事发的服务区的时候，眼前的景象呢让4个人心情非常的沉重啊。时值盛夏，密封的车厢内呢刺鼻的气味。家属此前呢因为悲痛慌乱求助的心切啊，没有把详细告知现场的这个情况告知给他们。即便是突发意外状况，那么4位卡友呢也没有一句的怨言，始终全心全力呢想要帮助这个苦难的家庭圆梦。那么为了做好安全防护，洁净车辆环境，4个人呢自掏腰包花费了1000余元采购酒精、消毒液、防护服、医用手套、空气清新剂等全套物资，对照专业的消杀标准，对货车车厢、车身、内饰进行了全方位细致的消杀，从白天忙碌一直到深夜，只为给逝者和家属一份安心。一切就绪，他们在车头郑重贴上回家二字，这一贴是对逝者的告别，更是对生者的承诺。为了通风散味，4人呢全程敞开车窗，反复喷洒空气清新剂，即便是穿戴着全套防护服装备，依旧难以抵挡刺鼻的气味它的侵扰，身心呢承受着巨大压力。那么他们4个人呢就采取了两班倒的模式，2个人驾驶货车，另2个人驾乘私家车随行保障。车轮滚滚，昼夜兼程，他们用坚韧的意志一路护送车辆平安返回了徐州。7月28日早上，一辆车头贴着回家2个字的大货车驶入了江苏徐州。

历经一天一夜的千里奔波，四位热心的卡友呢，最终将车辆交到离世司机刘先生的父亲和女儿手中。刘兄弟到家了，一句轻声呼唤，道尽了四位卡友的赤诚与温暖。见到逝者年迈的父亲和年幼的女儿，几位铮铮铁骨的汉子红了眼眶。他们呢，不仅分文未取，还悄悄地凑了2000元塞到家属手中，用微薄之力慰藉这个苦难的家庭。这场跨越千余里的奔赴，承载着他们对逝者最深沉的敬意，也寄托着对一个家庭最温柔的守护，向四名货车司机致敬。所以我们今天第一朵小红花呢，要送给这四位卡车师傅。那我们也是看到了很多一些网友的评论啊，有梅花香自苦寒来说，致敬四位卡友司机，你们真的了不起，愿好人有好报，未来事事顺利，前程辉煌啊！中国好司机点赞致敬。当然呢，也有人和我一样去看过这个视频啊，就是你看完全程的这个救援过程，你会觉得非常的感人，而且呢是催人泪下的。第一个呢是为逝者，第二个呢是被好心人感动了。还有像我们的听友海棠说，感人泪下，这是刻在骨子里的善良，人间处处有真情。所以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个温暖的故事呢，就送给这几位卡友们。那么同样还有一件事儿，有一个人的故事也令我们感觉到温暖又感动。在昨天上午，福州啊大学附属省医院的东街院区，有一名青年，他叫杨洋，25岁，被送往手术室后，全体医护人员列队肃立，向他深深的鞠躬。上午11时50分许，杨洋的心脏呢被顺利取出，经由国家器官分配系统将送往匹配成功的受体所在的城市，植入一位等待已久的患者胸腔。这颗年轻的心脏将在另一个胸膛里重新跳动，完成生命的接力。8月3日上午10时50分许，福州大学附属省医院的东街院区重症监护室门口，啊，化名杨洋的这位青年呢，被从 ICU 缓缓推出。母亲陈女士和杨洋的弟弟以及20多位家属和朋友手持白花，站在通道旁前来送他最后一程。那杨洋呢，被送往手术室后，全体医护人员列队肃立，深深鞠躬。约一个小时后，杨洋的心脏被取出。那是在7月25日凌晨的时候，那杨洋呢在骑电动车时意外摔倒，因特重型颅脑损伤合并骨盆骨折，被紧急送入了医院。当时呢，这个伤势也是非常的危重，经过全力的抢救，奇迹终究还是没有发生。那么在7月29日下午，医院呢组织多学科会诊以后，向家属通报了最坏的结果。器官捐献协调员在与陈女士沟通时，他提到了一个关键的信息，他说心脏、肝脏、肾脏这些是可以救命的，能救另外一条生命。就是因为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陈女士。陈女士呢回忆，她当时没有当场答应，当晚呢和杨洋的弟弟一起进入 ICU 看望了杨洋。出来以后呢，他征求了弟弟的意见啊。他弟弟说，我相信哥哥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哥哥平时呢接触很多新的东西，他应该也能接受。所以在8月2日上午，陈女士呢在小儿子的陪同下，在心脏器官捐赠同意书上签下了名字。我们来了解一下

杨洋的故事啊。杨洋呢，他出生在2000年啊，刚刚25岁，是福州本地人。那么在23年大学毕业以后，他回到福州，成为了市规划设计院的一名设计师。近三年来做过无障碍环境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历史街区改造等建筑设计项目。同事们都夸他工作认真，沟通能力强。那去年呢，杨洋还被评为了优秀员工。那在母亲陈女士看来，杨洋是一个普通但让人放心的孩子。他嘴巴不太会说，但是人很好，过节呢会给他买很多东西，时不时呢会带他去发现他吃过的好吃的店。那么弟弟呢比杨洋小七岁，今年九月份即将升入大二。那么出事前呢，杨洋还给他发过人才市场的招聘信息，帮他分析就业政策。在弟弟看来，哥哥是一个阳光、善良、用心做事、善待他人的这样一个人。那杨洋的朋友对他呢也有类似的评价，说蛮暖的，跟他做朋友很可靠。陈女士说，她并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伟大的事儿，她这么年轻就走了，如果有一部分能够留在这个世界上，能救一条人命也挺好的。对于接受杨洋心脏的那个人，母亲陈女士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他健康活着就好。那弟弟也说了，哥哥跟妈妈跟我跟这个家的缘分就到这里了，但是他跟这个世界的缘分还未结束。生命虽短，爱可绵长，愿这份大爱成为照亮更多人的暖阳，也感谢杨洋。所以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感动啊，所以呢也想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分享给大家，能够让大家更多的人知道杨洋，知道这个温暖的故事。就像我们的雨中等彩虹说，杨洋走了，但仍在大爱暖阳啊。可惜杨洋这么年轻的生命，感谢杨洋捐献器官拯救了另一个生命，杨洋一路走好。啊，还有一位听友小，他说任何一位妈妈都听不了这样的消息啊，也向杨洋的家人致敬。这份伟大的爱呢，将温暖着所有的人，也愿杨洋一路阳光，一路走好。啊，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二朵小红花呢，就想送给啊杨洋。我们今天的这两个故事呢，都听起来会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感动、悲伤，但是又充满了力量。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珍惜每一天，热爱生活，热爱每一天的蓝天白云，热爱每一天，生活给我们的一切，只要活着，一切就有希望。那好的，接下来呢，送给大家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风被风遗忘的夏》，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金句。习近平论转变城市工作方法。转变城市工作方法更加注重统筹协调。

好，系统谋划生产、生活、生态、文化、安全等各方面工作，加强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协调联动，使政府、市场、社会、市民更好形成合力。习近平2025年7月14日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

0: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1: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0: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1: 锁定 FM98.7， 在他们的故事里
0: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2: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3: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4: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大家中午好，现在呢来到北京时间的11:47，关注此刻的路况。我们在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看到，目前呢沿河西路由西向东，示范路一直到杨家岭大桥呢拥堵1公里，东大街由西向东

东关大街到双拥大道拥堵500米，杨家湾路有西向东从纪念安路到杨家湾大桥拥堵600米。那延烟路呢，此刻由北向南从纪念安路到枣园大道呢也有550米的拥堵，缓行190米。北大街此刻由北向南抗大北向道中心街当前缓行240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有50米的拥堵，缓行255米。提醒我们所有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当然大家呢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福利，就是来自乾坤湾景区提供的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蛇居风光啊。那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给我们留言啊，发来我要去乾坤湾，就可以获得这样一张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了。那我们这会儿呢又刷新了一下百度地图啊，看到此刻呢延烟路啊，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也就是师范路到杨家岭大桥呢有1公里的拥堵，那么要比畅通时呢多花费6分钟的时间。还有当前的高新大道由北向南啊，这会儿呢也有910米的拥堵，要比畅通时呢多花费大约7分钟的时间啊。高新大道也就是目前啊这个沿是第三人民医院门口这一路段啊，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将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来自五月天的温柔送给各位。

0: 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5: 几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这两天 Sky Nomad 鹏程 N90 这台车还蛮热的，那今天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 N90 核心供应商。我们来看看小米的核心技术到底有哪些。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问我，那这个鹏程到底怎么样。人家别说怎么样，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它的核心供应商、核心技术究竟如何。首先啊 ，N90 呢是小米可以说正式发布旗下的首款增程旗舰车型，

9.99万的预售价格，也是直击30万级别家庭大七座用户的市场。在此之前呢，品牌依靠小米速七预计两款纯电车型站稳高端纯电的赛道，而鹏程 N90 的发布也标志着小米正式补齐了增程产品矩阵。那依托全新的昆仑技术架构，打通纯电增程这两条路线。那一款旗舰车型的产品力，它的实力既离不开车企的一个自研底层技术，也离不开上下游供应链的一个硬件支持。今天的时间我们就来看一看小米 N90 全套核心零部件供应商，然后直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小米目前掌握的独家核心技术。首先是动力系统啊， N90 它的供应商是什么呢？东安动力，搭载型号是 M15DRE 的 1.5T 四缸发动机，作为增程机可以输出112千瓦的最大功率，最大马力152匹。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套增程系统是由小米和东安动力联合定制的，其中小米自主划定了7项核心部件的开发标准，那针对整机57处的零部件就完成了专项优化调教。东安动力它负责什么呢？负责整机的生产、机械平台的落地，还有深度定制，让实车的热效率能够达到42%。电机方面的话，它标配的是前后双电机系统，其中呢前电驱提供主驱动力，峰值功率210千瓦，应用小米的超级电机技术，电驱效率可以提升2.65%，最高效率可以达到95.77%。后驱呢，则采用的是高集成度的同轴电驱，峰值功率100千瓦，车型的电机总功率可以达到310千瓦。那由于后驱采用了高集成度的同轴电驱，前向布置电控系统，电驱的位置地板厚度降低了145毫米。还有呢，在 1.5T 增程器和前后双电机的布局下，小米鹏程 N90 官方零百加速的时间是5.9秒，最高车速190公里每小时，车辆的 WLTC 的百公里亏电油耗是6.26升，车型支持加注92号及以上汽油。增程器的首保后3年或增程器30000公里才需要保养一次。鹏程的 N90 它的这一套昆仑超级增程技术的供应商是沃芬股份，发动机控制器 ECU 来自于联合电子。其实综合来看， N90 选择的分层自研的研发思路，在用户感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
2: 宣称这台车创造了同级别最快的迷路测试成绩，尽管是官方没有公布它的测试速度和测试标准，但至少说明了，即便是一台大五座，小鹏也并不准备让它只能照顾后排啊。另外呢，车内的舒适性方面，它主打一个主动啊。 G9L 首发了全体型 AI 主动贴合座椅，使用91个压力传感器，官方称之为啊，可最低可感知两克压力，并且能够根据成员的体型和坐姿自动调节支撑。零重力模式之外呢，这套座椅还想让不同身高体重和坐姿的人坐进车内后，不必反复的去寻找靠背腰托和腿托的这些位置。此外呢，你像带防夹啊、防摔和主动避障功能的智能电动四门呢，也是让上下车显得更加的优雅一点。另外智能化呢，则是小鹏最熟悉的一张牌了啊。这台车第二代的 VLA 首次重大升级版本啊，官方信息显示整车的有效算力能够达到多少呢？2250 TOPS，同时还提供了 EIS 的电池安全芯片和 AI 数字投影大灯。安全上它继承了 GX 的主动被动安全能力和航空级的安全荣誉，并且它是按照全球四大权威机构的五星标准进行开发的啊。另外呢， G9L 的安全测试和 GX 它俩是保持一致的。其实对于一台全球车型而言，对安全的高标准，这只是它的一个底线。这台车还被誉为什么50万内最好到30万级的标杆，如何去理解？来，进入五分钟广告跳播，一会儿接着来聊。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手。

0: 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0: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2: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3: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4: 哎，谢谢谢谢。
2: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5: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2: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

0: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
1: 来啦！
0: 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来，北京时间5分钟的广告跳播完毕之后，我们继续来说我们的话题。从50万内最好到30万级标杆，小鹏做了些什么？小鹏 G9L 这台车又展现出了什么？其实 G9 这个名字在小鹏的内部并不轻松了。你像2022年9月份第一代上市的时候，哎，当时小鹏称之为什么？50万内最好的 SUV， 价格30.99到46.99。但是对于过于复杂的车型命名和选装关系，很快是招来了质疑。随后就出现了什么？退订风波。上市之后销量也很难说达到了旗舰应有的一个水准。那在改款之前呢 ，G9 的单月销量它只有4020辆，啊，小鹏后来将这一轮失利总结为了7个问题，就是涉及放弃啊标配的智能驾驶，啊，堆入了太多用户感知不到的配置，价格偏离预期，以及产品和营销节奏失当。实际上，第一代 G9， 你说它缺技什么？不缺。800伏的高压平台、双腔空气悬架和 5D 音乐座舱在当时足够的新颖了吧？但小鹏没有将这些能力整合成一个容易理解和购买的产品。那直到23年9月，24款 G9 精简版本出现了，降低价格，砍掉一部分感知比较弱的配置，重新出发，销量才逐渐回升。而现款的 G9 指导价格已经是下探很低了，啊，快砍一半了。现在是多少呢？24.88到27.88，当年50万内最好的这个站位基本上是被价格消解掉了。那相比此前 G9 的大张旗鼓 ，G9L 它需要一套相对务实的打法。那除了从50万内最好变成30万级标杆 ，G9L 还选择了将小鹏 GX 的产品力下放到自己身上。那就从目前已知的消息来看。G9L 与2个月前上市的 GX， 它俩之间是高度同源的。两车的增程版本用的都是同一套增程器，东安的 1.5T， 63.3度的磷酸铁锂电池。四驱版本前后电机的功率也都一样，160千瓦和210千瓦。纯电四驱版本呢，也使用的是160千瓦和后270千瓦的电机。110度的电池同样也是出现在了 GX 高配车型上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台车同一定位，它俩是同一定位的大五座的产品。那此前 GX 的现实权益价，纯电是26.98万起，增程27.98万起。那现款的 GX 呢，则是停在了24.88到27.88。啊，尽管是带着30万级别的科技标杆的这样的一个定位，但是呢，它的定价策略大概率它应该是会略低于 GX， 这也是目前同级别大五座产品普遍的一个价格落位了。那么对于小鹏内部来说， G9L 是填补了大五座的缺位，但是放眼在国内外的市场，它要面对的对手，它要面对的挑战很多。首先在国内同级别大五座产品，目前你去看吧，已经很不少了，对吧？刚才说到的 Sky Nomad 小米的鹏程系列，它就正在用大车身、增程和家庭空间进入到这一价格带。而理想的 L6 呢，则是已经占住了5座增程家庭 SUV 的主流位置。所以你要单靠大五座的后排的空间，或者说啊一块增程版本63.3度的电池，你说你想让它出众，我觉得很难。但小鹏还是引用了它引以为豪的智能化，以及可能的底盘优势，给 G9L 找了一个缺口。那就从官宣的视频也不难看出，小鹏希望把 G9L 打造成一台好坐又好开的车型。

0: 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1: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0: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了。
1: 这是为何？
0: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1: 啊，
2: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她是苏玉霜，
5: 她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她是最美女孩何月，
4: 她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她是李俊峰，
5: 她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他是刘洪安，
4: 他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5: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6: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北京时间1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楠楠。那非常开心能够在下午的时间跟大家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啊。第一个时间段还是让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此时此刻呢，嘉陵路由北向南在宝塔山路附近拥堵377米，延安路由北向南从金阳路到枣园大道拥堵673米，杨家湾路由西向东从金阳路到杨家湾大桥拥堵386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从抗大北向到中心街缓行238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目前缓行108米。以上路段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啊，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那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更多路面突发的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了。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

0: 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1: 14:05，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15的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主播娜娜。那非常开心能够每天下午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啊！希望你们在这一个小时里边能够保持一份比较轻松而又愉快的心情，我们一起度过下午最惬意的音乐时光。今天要为大家分享到的，都是一些比较古风的歌曲啊。

0: 么戏腔婉转笔墨山河，既有儿女情长的吟唱，也有英雄落幕的慷慨悲歌啊。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到这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曲风，一曲青衣戏中离愁，琵琶行，来自沈密人。
1: 江头月，送客风雨地换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

来自神秘人的《琵琶行》啊，非常国风的一首歌曲，再次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马上要分享到这首歌是来自草帽匠的《青衣》。

来自黄诗福的一首苏州慢啊。那么今天为大家分享到的都是一些古风戏腔曲风的歌曲，那如果你们也喜欢这类型的歌曲啊，欢迎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继续要听到的是陈一新的《如丝》。

14:24了呢，稍后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一小段5分钟的广告跳播时间，广告之后回来将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更多好听的歌曲，稍后我们不见不散。

0: 依托严氏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

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跳，这灯是彼此心跳，在乱世之中也能置身事外，胸中有几点满喜笑，当心怀鸿鹄烙印，心中不负少年春光，要我好汉山河不怕刀俎且长，人中路远然而江湖重在前。

0: 平常其实能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自木西的逆马匹啊。那么今天为大家分享到的都是一些古风啊国风的这些曲风，希望你们还能够喜欢这种风格的音乐作品啊。那么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是来自赵柯和张弛共同合作到的恋人，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呢，那我们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支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山，曲终人散悠然。传言几次生。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所以呢，读这本书《春歌》，你会闻到江南梅雨季节的潮湿，可以听见昆曲、水磨腔的这样一个悠扬，也可以看见一座城市40年的变迁如何在几个家庭的悲欢中缓缓展开。啊，在炎热的八月，翻开《春歌》，就像走进了一座江南的庭院，有风，有雨，有戏台上的唱腔，有人间烟火里的悲欢。所以呢，在这样一个盛夏的午后啊，窗外蝉鸣如织，阳光把树叶晒得透亮，那在这样的天气里呢，最适合的就是躲进一个有空调的地方啊，也许是一本书，也许呢是一座博物馆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的第一个板块呢，正是读书时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这样的室内清凉之旅，翻开这本刚刚问世的长篇新作，在昆曲的唱腔与江南的烟雨中，去聆听三代人的命运交响啊。我也就特别期待呢，这本书之后能够改编成电视剧啊，或者是电影搬上荧幕，我觉得会更加的深刻和有趣。那我们待会儿的第二个板块呢，会带大家走进延安博物馆，去认识一群特殊的守馆人，是谁呢？喵王，哎，喵宝啊，喵宝是一只猫咪啊，看看他们如何从一个流浪猫变成文创推荐官，用四种趣味方式打开文物的另外一种可能。那今天呢，为我们刚刚推荐的这本书《春歌》啊，关于昆曲命运的这本书去搭配一首歌曲，我选择的是周深的《光亮》，因为这首歌呢，它就是将流行唱腔与京剧念白完美的融合了，既有“海上风雨来，一场风暴，一场豪迈”的磅礴命运感，又有是夜萤火微茫，也敢对望烈日骄阳的渺小个体的坚韧。就像今天推荐的这本书《春歌》中，那些在时代变迁里沉浮的人物，他们平凡如尘，却在命运的风雨中也唱出了属于自己的光亮。我们一起来听周深的这首《光亮》。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3:24，我们来关注此刻的路况呢。当前的延安路由北向南，金岩路到枣园大道呢有700米的拥堵，缓行240米。还有圣地路由东向西，沿河东路到210国道呢也有530米的拥堵。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么接下来呢要过几分钟的广告跳播时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待会儿再见喽。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

听众朋友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从艾伟的春歌出发，在昆曲与江南烟雨中听见了三代人的命运交响，又一起认识了延安博物馆的喵宝和他的四款文创产品，在萌趣中感受到了文物的另外一种打开方式。愿我们都能在书页与博物馆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清凉与治愈。无论是听一曲春歌，还是带走一只喵宝冰箱贴，都是这个夏日最温柔的陪伴。感谢您的收听，遇见你真好，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着啊，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
1: 经理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都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来听到这首歌呢，就顺着风的方向来。通过这首歌，我们也来开启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啊，成年。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自愈呢？首先说一个点，微小的行动足以治愈所有的情绪内耗。很多人陷入内耗的通病，就是总想等万事俱备再出发，思虑周全再动手，和人生从来没有完美的准备。越犹豫纠结，内心越混乱焦虑。真正终结内耗的，不是大刀阔斧的改变，而是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行动。认真打扫卫生的房间的卫生，出门买菜做饭，收拾厨房碗筷，洗洗衣服。那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慢慢能够慢慢收拢我们的思绪，放平心态，回归日常。而且心理学研究也表明，焦虑只会在空想中无限放大，身体呢一旦开始行动，杂乱的思绪就会自动终止。身体低谷处于低谷迷茫的时候呢不必逼自己脱胎换骨，一举逆袭。纠结内耗时呢，做点家务，出门走走就够了。那每一次微小的落地行动，都在帮你挣脱精神内耗的牢笼。

那什么是顶级的自愈呢？那么为什么说行动是治愈一切内耗的终结？

最好的都给你呀、啊、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哎，那为什么我们说微小的行动足以治愈所有的情绪内耗呢？刚跟大家来说到，多数的内耗它其实都是想太多做太少了。那顶级的自愈是什么呢？很多人对抗内耗都会陷入一个误区，就是拼命的克制自己的情绪，哎，强迫自己不要焦虑，不要多想。可是人心的思绪本来就很自由，你越是刻意的压抑这个情绪，你越会耿耿于怀，内耗反而更加的严重。所以真正的自愈从来都不是清空所有的杂念，而是学会带着情绪前行。让你做一件事，你反复权衡利弊，你害怕出错，你害怕遗憾，害怕他人非议，这事儿没开始你就预先想了无数的失败的结局，这话还没出口你就脑补了无数尴尬的场面。杂念管不住，就用行动去管住自己。你但凡纠结超过3分钟，立刻停止思考，起身做事。纠结工作就认真完成当日的任务，你焦虑平庸，那你就去读书和学习新的知识。你情绪低落，你就做家务，你做简单的运动。所以成年人的最高级的自律是什么？是我从来不是克制情绪，而是掌控行动，允许自己焦虑，允许自己胡思乱想，但是绝不允许自己原地踏步，自我消耗。所以你会发现，焦虑的本质是不甘平庸，是不愿行动，内耗的本源是想要变好却原地踏步。人生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万一见的坎坷与非议，而是胡思乱想自我内耗的自己。所以呢，你说哎，我睡一觉啊这不就好了，你睡眠只能养生，但是行动你可以养心，放松只能短暂的解压啊，唯有做事能够破局重生。所以千万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纠结当中了，过度的脑补和无尽的犹豫中，想做就立即行动，纠结就马上落地，迷茫就踏实做事。你不用追求完美，不必畏惧出错，

完成永远优于完美，行动永远完胜空想。哎，所以当你沉下心来动起来，认真的过好每一个当下，你就会发现所有的焦虑都会慢慢自愈，所有的精神内耗都会悄然消散。人生本是一个正念啊修心的过程，真的，因为大家在平凡的日子里一步步脚踏实地，慢慢的去降服心猿意马，抵达内心的西天彼岸。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岸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Hello，Hello，
1: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少女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至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FM98.7，辣妈辣妹，用女性声音震撼。

来半点回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沿河西路水厂路段当前通行时间要大约15分钟，二道街路段当前缓行246米，七里铺路段火车站由南向北的方向拥堵217米，缓行196米，再来看宝塔山路段由北向南缓行137米，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再次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要停止内耗，停止空想，停止内耗，立刻行动。多数的内耗段都是想太多，做的太少，有的时候心情不佳，一些微小的行动它其实就可以即刻的打破你此时此刻所内耗的事情，或者呢是听一些比较治愈吧、温柔的一些音乐，可以去唱唱歌，先不要把自己耗进去了，然后自己啊一直在想，一直在想，一直在想，想来想去，你会发现一件特别残忍的事情，就是你无论怎么想，你其实都破不开这个圈子，都逃离不了你此时内耗的情绪。所以莫怕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直播的大婶来画画。今天又是彩薇一个人上节目啊，希望大家那积极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互动起来。那么先了解路况吧，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看看此时此刻沿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沿河，妈呀，这个是出什么事了？这个沿河东路能堵沿河西路能堵56分钟，刷新了也是啊。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师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距离963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56分钟，这是什么原因？在那块路上的大家打探一下啊，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我们节目刚开播。方塔路由东向西黄浩湾路附近拥堵距离531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25分钟。沿河北路由东向南满房线到永昌路当前为缓行路段，比畅通时候多个2分钟，加重的趋势啊。这就是此时此刻沿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就是有两条路非常的拥堵，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希望大家打探一下告知我们。那么给我们报路况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拨打0911-282-0987，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沿安交通音乐广播，把卡子加关注啊。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有可能获得一下爱心企业赞助的路况奖品。那么他们分别是沿百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送出的价值99元的精美水杯一个，上城新世纪5号楼拉提之光真雪店送出的驼奶食品，包括燕麦粥、驼奶粗粮饼干、驼奶片，都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棒啊！我跟你们说，特别好吃，我都吃过了，因为我那会搞活动的时候买过啊。还有呢，就是沿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沿瑞奇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还有沿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6张洗车券。路况就是这些，希望大家积极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声拉画画。
1: 彩文姐啊，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哎，爆正子劲儿，今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哎。
2: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1: 内容考究，聊的子劲儿。
3: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鑫，
1: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3: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
1: 双声道文化脱口秀，大声拉话。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直播的大声拉花花。今天又是彩文一个人上节目，那么希望大家呢多多互动啊，互动起来。我们看一下，今天想跟大家说点啥？你们想跟我说点啥？你们有没有要跟我说的？如果你们没有要跟我说的，那么我就跟你们说点啥？哎，我就想问哈你们，大家现在该都上过学啊、哦？为什么后来这个？同学聚会少了，基本上没有同学聚会了，要不要赖一下？我今天就想和大家赖一下这个事情，有很多种缘由。你上过学，那你们同学聚会吧，你们上学同学聚会吧。人说同学聚会是咋的，有才才算一对是一对，以前是这么说，现在不会了。我觉得现在大家好像，我觉得现在大家好像都喜欢单身，喜欢一个人过日子哦，一年一两次啊、哦！妈哟，你们咋这么好活？我们除非过事情，大家小范围的行门户的人来见一下，有几个算几个，不是那号就正式的聚会，知道吧？但是像大城市这号的，现在基本上人家都不聚会了。哎，其实我昨天我死犯三个同学哦，不算这个不算。要全部的，知道吧？以前一到春节或者假期，总有人在同学群里招呼大家什么时候有空儿出来聚一聚。我们以前也是这么，因为我是群主又是班长。现在同学群里越来越干净了，同学聚会越来越少了。偶尔有人发起回应是，我一定来，到时候再看。但是大部分都来不了。我们去年就是七八个、五六个，就今年都是红白喜事。就是行门户建立的，要专门多少次了让我组织了，我觉得组织这么一回，一个是我确实我也没时间和精力，再一个就真的觉得没必要。你要准备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就先问，对吧？那么为什么大家现在不愿意聚了？首先是生活的差距越来越明显了，毕业以后有人事业有成，有人还在为房租发愁，有人结婚生子家庭幸福，有人依然单身，有人留在大城市，有人回到小县城。曾经坐在一间教室里的同学后来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那么聚会的时候，即便没有刻意比较的房子、工作、收入、孩子，还有会成为绕不开的话题，有人说的轻松，有人听的沉重啊，对吧？哎呀，每天不见你一下就搞个短个事似的。哎呀，我也是，你咋每天就见上我一下，我就心情好了。你看人家肉夹饼子，天天来里见一下彩文姐姐多好，就跟你也是一天光嘴溜了点，来里也不给你姐姐送个牌面点点赞，你看最起码点个赞。你看这阵边今儿咋的才边八个人，长边几十个人，都不说点点红心点点赞。哎呦，省定给拐火的一毛钱。可不容易了，这个死胖子。你后来帅了，但是胖了啊！跟你说，后生，啊，我知道了，你结婚了，废着了，然后呢，其次呢，就是共同的话题越来越少了。学生时代大家一起上课、考试、逃课，哪怕只是聊老师和作业，也能说上一整天。

可是多年以后，彼此的生活圈、兴趣、经历都不一样了嘛，对吧？过去的故事翻来覆去讲几遍，新鲜感消失以后，饭桌上只剩下客套和寒暄了，对吧？谢谢雪儿，没办法，有钱来正常。哎呦，有钱人啊，把你这个有钱人整死，就咋好意思给你姐姐就一毛钱，送一毛钱这个礼物，狼吃娃娃。还有一个现实原因，大家都太忙了，成年人的时间属于工作、家庭和娃娃，真正能够自由支配的不多。与其花时间参加一场需要小心应酬的聚会，很多人更愿意陪伴家人或者独自休息。我跟你说，我现在就发现为什么我期盼这个退休了，退休的那些姐姐们啊，哇哦哇哦，咋还要彩文姐姐要了，苦了个没开口的，这个一要这个礼物就来了。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啊，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视频号请搜索看见言，看见言。有人来了吗？平淡生活好似那无味的酒，晓之以理。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啊，点点红心，点点赞，继续点赞啊。哎，你看，谢谢李哲。哎呀，祝你财源广进，祝你这个发财的小手越来越有钱，好吧，祝你一年实现一个小目标。咱们再拉拉这个同学聚会，为什么现在都不拉不太聚会了？其实啊，就是因为大家忙啊，不是同学情谊消失了，而是成年人越来越害怕，有些关系适合留在回忆里。真正要好的同学不需要等到聚会才联系嘛，而那些多年没有交集的人也不必勉强维持热闹嘛。同学聚会少了并不代表变人情变冷了，只是我们终于接受青春可以怀念但很难重来，知道吧？同学聚会挣不了。赔钱了吧，是吧？其实就是大家都是就趁湖北喜事来聚哈。你像我们这个年龄的现在啊，有老人去世的多，娃娃子女成活的也不少了，也逐渐开始了。因为我那时候是整个全年级最小的，年龄最小的，我们班里现在有比我大八岁的，大六岁的，所以人家有力孙子的，有力有的还没有，还有没有结婚的啊，还有没结婚的，还有已经抱上孙子的。但是子女结婚的或者是即将结婚的，就到了我们这个年龄，人到了四十几岁都是这么个嘛啊。同学聚会啊嘛，挣不了嘛，好你了，又没利可图嘛，纯粹毫无利益可图，所以大家就不咋舞了，是吧？你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肉夹饼子啊，这不是我说的，是你说的啊，我告诉你。然后在外面要不是遇到节假日都不联系。我跟你说，我那个时候一个班里其实七八十个学生，五六十个学生啊，我上了 MBA， 我们班里只有二十多个人在联系着，就经常联系了。我属于组织委员，常组织宿舍十个人，一个月聚会啊。宿舍那个感情，那是同床和同宿舍的感情是不一样的。一个教室里头的和尚，一个宿舍里头的感情是俩码事着了，是吧？所以更好，关系更好，更亲近，知道吧？上下铺的兄弟又隔上一个宿舍里又不一样，是不是？哎。你看嘛，关于同学聚会，有人说你看已经被怕害怕了啊，吓怕了，怕尴尬了，怕什么？提前邀约的时候二十来个人答应参加了，临近聚会时张三说突然有事抱歉，李四说突然有事，结果陆陆续续十七个人说有事来不了，最后二十个来了三个，你定下两个大桌子，你尴尬吧，就说你尴尬吧。现在人品好人脉广的不是你有多少朋友，有多少人请你，而是你请的人有多少人能到场，知道吧？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对吧？各有各不同嘛。我有一个同学，加速一个朋友说，我有一个同学有一次叫写垫付随礼500块送别人同学了，后来几次小聚从来不提还钱，至今都没有还，忘了。看。我也认识一个人，每次行门户，他也是个班长，每次行门户都说班长麻烦你给我扫上500块钱门户，说他至今为止已经替人扫了3-4万块钱了，没有人给他还。给你就需要你来扫的，就是那些人品好的啊，需要你那个。

有钱的，人家直接就给你钱给你拽过来说麻烦给我扫一下礼。那些人品不行的，我跟你说，那就是总是想套套，找借口来忽悠，来坑蒙拐骗了。为什么？所以说有些同学情真的是不值得在意。你看，有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因为经济上的问题啊、哦。几年不见了噻，你们见过几年不见噻？突然说他暖腰了，租了个房子暖腰了，让行门户了。行完门户又租了个门面，开了个小店儿、小吃店儿，又要暖店儿了。店儿暖了不到两个月，第一批房租一交完以后就倒闭了，租的个房子都暖腰了。你们说怕吧？啊，娃娃结婚离婚三回，行门户了；自己结婚离婚三回，也要行门户了。整人整事儿。就说收音机前的你们，就说直播间前面的你们，你们谁敢说你们生活中没有这种人，对吧？你们遇到过这种人吗？有了，不能说大有人在，但是不是说绝无仅有啊、哦？我告诉你，有印儿的，用咱们陕北话说，有印儿的啊、哦，就这么些人，知道吧？说娃娃结婚了，过来就你们几个吧，一个嘛，咋就又结婚了啊、哦？上一个离了啊。哦，蔡文姐减肥减上二十斤，抽客摆一桌哦，真的没搞，我跟你说，哎，前段时间减了二十斤，要看几个月了，减了二十斤，这两天又不上反弹上了，知道吧？所以说，你说，我们说这个同学聚会，今天说的话题就是同学聚会。我说的同学聚会，不是说是你简单的说是啊，四五个同学见里面偶尔说，哎，你看谁回来了，聚会了，不是这么个意思，就是。要么两个都三回，挺海，挺海，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哦，你看你行门户不要么两个就行了三回啊？你说气人吧，你就说，我常笑我们那些同学有那个三个四个的娃娃的，我说我一买一个娃娃，你们就三四个，你说跟你们这些人能来往吧？啊，大家开玩笑说了，你们接上三回是不是就按五百算得一千五？这哥们一买一回五百块钱，你能不能哥们一户上门户上两千？像这会儿一个娃娃的就给人上两千，日娃娃多的就上五百，两个娃娃的给人一人上一千，这怎么个就公平合理是不是？我是不是人品有问题？真的哥都想开玩笑。你好，13803535。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声拉花花。今天的话题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同学聚会，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其实说白了，就是就跟大家说的是，毕业以后有人事业有成，有人对对的吧？啊、哦，说的么么哒，对吧？哎呀，嗯，有人事业有成，有人还在房租发愁，有人结婚生子家庭幸福，有人依然单身，有人留在大城市，有人回到小县城。那么大家都在坐在一间教室里的同学，后来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路。聚会的时候，大家就刻意的也，我估计怎么最近不跟你直播？你估计从来没跟我直播过，跟你估计只是拍个段子，我是你估计跟我就不上的一个班吧。钱不好赚啊，其实跟钱也没关系。有的时候就是说，大家说实话了，就是没有共同语言了，做不到有搭理了，就难免嘛，难免会攀比，难免大家会提起房子、工作、收入、娃娃绕不开的这些话题嘛，知道吧？有的人轻轻松松的说，有的人就沉重的不行，是吧？我笑起来能把毛眼人都吓跑了，笑死个了！你还有毛眼人的那个故事还记着了？天，你在现在你都认为有毛眼人了？哎，毛眼人到底是个什么人？是不是？其实毛眼人是不是我们以前传说的个外国人？好吧，来就这样吧，我们给大家送歌啊，给你们一拉上，高兴的就把歌忘记给你们放了。人家在的主持人是光放歌，自己不说话，歌了就实在的不行，光说话连歌忘放了。你说这人跟人这个差别就可不一样了。夸个自己了，羊肚子手劲儿三道道来，三个好比抽奖水。哎呀，羊肚子手劲儿三道道来，听吧，送可多事儿嘞，放一下。

0: 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叫个羊肚子手绢塞倒倒嘞。这种唱法不是咱们陕北的传统唱法，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所以就唱的比较大，感觉就是像那种交响乐类型的大歌。这是阎维文，看，我就说嘛，这是阎维文老师唱的，那就不一样了。这一下就这个高大上了，是吧？这首歌就不谈个升华了，啊，传统的一首歌曲被翻唱了，羊肚子手绢塞倒倒来。好的，那么马上又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啦，广告回来我们一会儿聊。我也要是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想说什么话题？你们刚才跟大家说了个同学聚会，关于同学聚会的话题，啊，想吃驼奶片，加乐呀，加乐同学呀，你这除了一天来你来我们酒吧去，除了来了要礼物，这还是要礼物呀。昨天给你送了酒杯，今天想吃驼奶片，你明天还想要啥？小伙子，你就说。来，咱们问一下2006年最扎心的几个话。加乐，我先问上你几个扎心的问题吧。你再考虑要不要吃驼奶片的。2026年最扎心的七个灵活的问题。当代人最该保持的好习惯是什么？当代人最该保持的好习惯，大概是少刷短视频，多睡觉。前者让你焦虑，后者让你健康，明白了吗？七个啊，什么叫无效社交？大家该知道了吗？跟一群你不喜欢的人聊一些你不感兴趣的事儿，最后还要 AA 制。哎，早睡早起，锻炼身体，对着。2026年最好的投资是什么啊？就是投资自己，主要是投在买书不看，办卡不去。报课不学这个三个方向，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咋说2026年投资自己了啊？买书不看，办卡不看，报课不学，那顶上了吧你？什么叫成年人的崩溃？就是冰箱坏了，马桶堵了，灯泡灭了，外卖送错了，而你只能自己一个人解决，因为你叫不动任何人。怕人吧？这个话真的可扎心了啊！成年人的崩溃，你们有可用之人。哎，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应该幸福一下，从这个外地回来有车接，是不是啊？不一定有老公就考定，跟有没有老公没有关系，因为老公不会捅马桶，不会修冰箱啊，换个灯泡也不见得会啊，可多老公送外卖，你老公能替你买克拉，对吧？所以说不是因为你们有没有老公啊，对，没有老公可以找男朋友，这个跟异性没关系啊。什么叫人家的老公会了？哎呀，总有那些老公不会嘛。人家说的是你叫不动任何人，或者背，害怕吧？哎呀，干脆就讲的，跟你说。还有，为什么现在人越来越不想谈恋爱了？对，我现在就深有体会。因为谈恋爱需要换位思考，而当代人最擅长的就是换位骂人。哎呀，笑死我了。看看了不？当代人最需要的学习能力是什么？拒绝别人的能力，因为不会拒绝的人最后都成了别人人生的免费客服，知道吧？不是脸上有疤了，是起了一个痘痘，又起了一个痘痘，三个痘痘串到一块就跟一块疤似。谢谢吴昕。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咋样判断一段关系应不应该结束？当你开始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大概已经在你的心里了。所以你们有时候是吧，男的不想谈恋爱是因为囊中羞涩，真个喜欢你，谁拿追求你那点碎银几两了啊？当然了，现在的人擅长用经济来衡量一个人的感情，但是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吧，你就说是这个，当然人说是那个，如果你有钱不给人花，你是人品有问题。你没钱你又想谈恋爱，那个就觉得这那个这你可以，人说有钱破个钱场，有人破个人场嘛。哎，你跟人修场地对跑腿办事，是不是？那个谈恋爱这个事情是两情相悦，当然还有一个什么事儿，门当户对，旗鼓相当。那天说起这个事情，门当户对真的很重要，最重要的还要旗鼓相当啊！你不要说你们家是这个。哎，富三代来着，他们家是暴发户，没钱受气了，那以为你是个强行性，你要不强行性了也没什么，是吧？怎么钱你还要想不受气，这你还要咋接了？哎呀，你可不能又要既要还要吧，是吧？ 啊，人人都会说少看手机少熬夜少说话，但大多数说了听做不到位吧，对吧？人人离不开手机，手机就离不开刷视频，都懂道理，但依旧过好自己的生活，死了就是这么个。你看评论就是这么说的，知行合一最难嘛，少刷视频多睡觉大家都做不到。我都现在是为什么少刷视频多睡觉，是因为耳石症，除非你得上个病，你这个一过了这个字字，你看你们这些人一烂话就不点赞，咋赞还是3000多，能不能上六上十，能不能把赞点到5000。所以你看这些问题都是灵活拷问，灵活拷问是吧？好吧，又到广告时间了，成年人的崩溃，走起。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
5: 想留下不舍的体温。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楠楠，欢迎收听今天的听见987。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盛夏依旧，高温多雨天气频发，防汛防暑依旧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生活话题。近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大家要多留意气象预警信息，遇到短时暴雨远离河道，注意出行安全。持续高温之下，切记及时补充饮水，不要长时间暴晒劳作，老人小孩体质偏弱人群更要做好防暑保护。平安无小事，把防护记在心上，从容应对夏日多变天气。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见987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7: 这个拴着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哦，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这个说了。嗯，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哦，可美了。嗯，跟诗集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哦，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8: 哪里到了。
9: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7: 脚桶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直播的大蛇拉花花啊，今天依然是彩薇一个人上节目，我估计明天也是彩薇一个人上节目，所以希望大家多多互动啊。一个人上节目是吗？现在上节目着了，就在收音机上了，但是要求主持人都直播着了，我们的还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着了，知道吧？现在的广播也直播上了。好的。应该为什么没有喝擀面皮了？因为喝擀面皮听说有色素了。昨天我听擀面皮，就是因为有那个食品色素了，它是不允许的，说，所以现在只放酱油，不允许放色素。潇洒，这个我还能给你回答上来了。我觉得这个食药界办了一件好事儿。好的，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送上一个什么生僻字是吧？肉夹饼子，来，咱们听一下生僻字。生僻字，有这么一首歌叫生僻字，对着呢，走起。

哎呀，这个生僻字，我们中国的汉字是一撇一捺谱写成诗，好听，大家继续听啊。今天的大神拉花花到这里就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留守和陪伴，我们明儿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在我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车型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1: 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的路况奖品，来自野安标准洗车示范点为大家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为大家提供39.9元的驼奶食品，还有大明宫1排C区4号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为大家提供99元的精美水杯。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到的是乾坤湾景区为大家提供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感谢延川县乾坤湾景区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朋友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状况，看到宝塔峡提醒大家，今晚到明天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明天的温度17到20摄氏度。好，继续提醒大家，根据我的手机 APP 显示，今天是一个阴天的天气过程，因为今天尤其午间阳光还是非常明媚的，大概率今天是不会下雨了，但是要提醒大家，明天可能会有降雨的天气过程，希望大家外出都能够携带好雨具。感谢宝塔峡每天一如既往的天气分享。朋友们，18:07，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987会客厅。
2: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1: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3: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1: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3: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

0: 等你来做客。
1: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0: 朋友们，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8:09，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每周周一至周六下午18:00-18:55，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今天是八月段的整体交通压力是有所减轻的，那最近我们的这个工作重点都围绕哪些在开展？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有哪些路段它的这个交通压力是拥堵比较突出一点的？
1: 最近的话基本上应该是体现在还是在早晚和周末的，在这个尹家沟的这个十字路口，
0: 嗯，
1: 因为它是这个连接咱们新区的这个
0: 新老城的连接线，
1: 对，比较重要的一个十字路口，这个车流量还是很大的。
0: 对，因为我基本上每天下午晚高峰的时候路过这个路段，看到就在凯旋城尹家沟刚下来，凯旋城这个路口都有民警在执勤。他们是属于新区大队的还是属于咱们三中队的？
1: 这个路口是咱们三中队的，
0: 三中队的，基本天天都能够看到民警在这个路段执勤。
1: 对，早晚都有加岗，
0: 是还是在为大家的整体道路出行在保驾护航着。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带领大家共同了解一下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没有了这个沪雪港的交通压力了吗？没有了这部分的工作压力以后，我们的整体工作重点都在围绕哪些在开展？
1: 对，这段时间我们的这个工作重点主要是早晚的这个加岗，在这个重点的这个十字路口还是不变的。
0: 对，
1: 每天早晚都有人，但是在这个早晚高峰期过了以后会把警力投入到这个辖区的这个违法就违停之类的一些抓拍呀，和日常的一些
0: 巡逻
1: 查
0: 处
1: 啊，对，查处这些工作，
0: 基本上是在围绕夏季的安澜行动在开展一部分的工作。
1: 对，有针对性的开展一些工作。
0: 对，因为您本身是外勤嘛，所以日常对于咱们三中队管辖各路段都是比较熟悉的。最近有没有发现哪些路段这个违停的现象还是比较多比较突出？
1: 整体来说我们三中队辖区的这个违停的还是比较少的，主要的还是集中在咱们这个居民区这一段，因为你像现在学生都放假了，到了下午傍晚的这个时间大家都出来溜达一圈，尤其在这个石油小区广场，石油小区和石油广场这一块，它在下午傍晚的时候体现的
0: 人流量大。
1: 对，人流量大，它有些路口可能虽然说是短暂的停一下，但是停的比较多了，然后就对咱们这个交通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
0: 对，
1: 也有居民经常
0: 会反映吗？
1: 会反映，会投诉这些问题。
0: 那像针对这种情况你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1: 我们在比如说到了晚上交接岗以后，我们晚上的值班的同事都会到相关的地方去清理，先
0: 起到一个震慑的作用。
1: 对，
0: 毕竟这身衣服一穿往那一站，好多人他第一时间就会把车自觉的开走了。
1: 对，一般是先过去先提示一下，当然有那种就是把那车停下来直接就走了的这种情况，
0: 车主不在周围，
1: 对，我们也会及时就给他就抓拍，咱们说的贴条，就这种情况
0: 做一个违法的处理。
1: 对，但是一般有驾驶员在场的情况下都是拿喊话器喊一下，或者我们民警下去给他说一下，有及时能开走，咱们恢复了这个交通路口的这个情况，只要恢复好了就行。
0: 对，因为你们的这个意图也很明显嘛，就是希望这个路段违停的车辆能够及时的驶离我们当下的混乱的这个现场。
1: 对，
0: 我们让整体的道路显得更加的畅通让整体的道路资源变得更好。因为一旦违停之后其实交通隐患还是不小的，基本上

0: 我们都说中国人中国式的过马路啊，看到一个人过，一群人跟着过。其实违停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这个路口它但凡有一辆车停到这儿，眼看周围没有民警，两辆三辆车接踵而至的就会往下停了，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种跟风的意识啊。但是如果说民警一来到现场，一辆车走了，三辆车走了，那这个路段很快它就能够恢复一个很好的通行条件和秩序。那像您刚才说，周围有居民，他有时候也会反映这种情况，大家违停到这些路段，可能已经影响到了人家周围这些住户的出行啊。有的时候可能对于这些路口路段，有的孩子们在周围玩耍呀什么的，也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从内心当中多理解吧。
1: 对，确实需要，我们的工作确实需要广大的群众支持和理解。
0: 对，因为之前很多次有民警做客直播节目的时候，我们把话筒一关，也会互相说一说心里话。他们说我们日常也会开我们的私家车出去啊，这警服一脱，大家都是驾驶员，都能够理解。有的时候要处理个什么私事，在这儿停三两分钟，只要你是短暂的停留，而且只要车上留人，我们就算民警到了现场也不会做出处罚。这跟您刚才说到的是一样的，只要车上有人，你及时的把车开走就可以了。这个虽然说我们都在强调说没有画停车位的地方都是属于违停，但是我们在这个其中还是有一些人情在的，还是有些常理在的。所以只要大家能够第一时间驶离，我们一般是不会做出处罚的。
1: 对，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如果说是有一些特殊的路段，就是你短暂停一下，
0: 是属于那种什么示范街严管路段吗？
1: 对，像中心街，你说周末的时候，你像中心街的这个通行条件咱们都知道，你即使短暂的停一会儿，你说人直接下车走个一两分钟，在咱们感觉时间挺短的，但是你造成的那个影响，对后车的影响，其实影响的数量是非常之多的。
0: 是，你可能造成这个路段它少说得堵上五分钟十分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辆违停车辆。而且之前也看过很多类似的报道，有一些车辆它违停了之后有的还甚至会停在什么这些消防救援车辆的这些通道，你影响到了救援。那这种情况之下，就算你有天大的事儿，你再怎么说我们都没有办法容忍这种行为啊。所以有的事情，有的红线我们不能碰，就是不能碰。所以也希望大家日常如果只是短暂停留，实在找不到停车位的情况之下，百米大道，因为除了你要进小区里面，小区里面的停车位也很有限，如果只是在道路辅侧两旁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也能理解啊。因为确实有时候有的人他可能转了两圈了没找到停车位，短暂的停留一下，我们可以理解。还是刚才说到的那句，记得车上留人啊，记得把你的电话号码在车上一定要在一个醒目的位置放好，我们以便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及时把爱车驶离。好，朋友们，如果大家日常途经我们的三中队管辖路段有任何自己的发现或者问题，也欢迎在线向周警官提出，我们看到之后会结合一线执勤民警的日常工作和发现为大家做出解答。其实你刚刚说到的这个尹家沟连接线车流量大，跟我想还有包括像这个石油小区路段车流量的整体拥堵状况和违停的现象比较突出，其实跟我想的还是有一点出入的。因为我想着你们这个辖区它还有一个开林超市啊，还有这个东大上品，我会想着说可能商圈周围会不会违停啊，或者相应的违法行为会比较多。
1: 你像在东大上品这一块的话，咱们辅道两侧都画有那个停车位，
0: 是
1: 这个基本上
0: 基本能够满足，是吧？
1: 满足，对。然后后边它不是有那个居民区，后边也有一些地下车库车位也可以暂时停车。
0: 嗯，
1: 这一点基本上还行。
0: 对，所以就还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石油小区广场周边的路段。
1: 对，石油广场。
0: 嗯，
1: 然后可能就是在北米大道和咱们这个沿河北路的这个支路，
0: 对，
1: 他们这中间的这一些道路两头可能有一些就是短暂的一些停车的这种情况。
0: 是，所以还真是啊，就是你不了解相应的工种，没有接触过这类人他

0: 私下的日常，可能有的时候你在接受到了违法罚单的时候，内心当中可能会觉得有一些怨言，但是如果当你真正的了解了他们的日常工作啊，并且私下跟他们有过接触的话，你会知道他们有的时候也不愿意。因为你说最近两天咱们延安的天气还是特别好的啊，因为下了雨之后整个给人的体感温度还是比较舒爽的。你像前一段时间顶着那么大的太阳，咱们延安午间的时候就干晒干晒的，像这种情况之下，民警如果坐在办公室里面难道不舒服吗？吹着空调啊，不管有没有空调，反正坐在办公室，坐在室内肯定是比室外要舒服的。他们为什么还要在路面上出来？一个是有一些相应拥堵路段的一个疏导，还有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违法行为的查处，没办法，职责所在。
1: 对啊，因为我们的这个职责其实反过来还是为了广大的这个司乘人员，
0: 对
1: 这个生命和安全的这个财产和生命安全
0: 是
1: 起到一个保障，
0: 环堵又保畅。就像有的时候，我相信不少驾驶员他可能在日常出行的时候有遇到过或者有看到过类似的交通状况，就途经一些路段，现场也没有民警啊、然后走到一个对向的，甚至有的可能是一个岔路口，我们这样的一个三条车道汇集的路段，没有一个民警在现场指挥交通啊、我现在脑子里面想到的就是位于哪儿，就是水厂再往后那个高速公路下来那边，那就是属于一个直行车道，然后这边是高速路下路口这儿。
1: 嗯，
0: 你像这儿如果没有民警的话，有的车它就乱走。你像我们如果有的时候被堵在中间压根儿动不了的时候，你内心甚至会期盼着民警如果能像孙悟空一样翻个筋斗立刻来到现场指挥一下交通就好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他们的宝贵了，对不对啊？所以也希望大家日常能够多多理解吧，还是这四个字儿。朋友们，现在是18:23，我们今天结合一线执勤民警的日常工作为大家展开分享。一方面是希望大家了解民警的日常工作内容，另外一方面希望结合他们日常的工作内容提醒大家，我们都来争当圣地文明好司机。好，稍后迎来5分钟广告跳播时间，我们在6:30广播广告跳播回来以后继续为大家分享出我们今天的直播内容。朋友们，过5分钟我们一会儿见。
2: 停停，首席小提琴，你怎么还穿着裤衩背心呢？小号大号怎么还没来啊？
3: 他们迟到了。
4: 哎，来了来了，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迟到了还大声喧哗。嘘，先生，安静安静，长笛短笛，不要交头接耳。谁的手机啊？快关机，静音，关掉。哎，钢琴，你不看谱子照我干什么？还有闪光灯，还有丁英国，不要吃东西了。哎，好了，现在开始演奏。美妙的艺术。
5: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6: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7: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3: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7: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8: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健。我们在半点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关注了解一下目前这一时间段延安各大路段的整体道路通行状况。提醒大家，5分钟之内，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嘉陵路由北向南拥堵377米，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20多分钟的时间。除此以外，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师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同样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20多分钟。所以继续提醒大家，嘉陵路由北向南，沿河西路由西向东，车流量饱和，希望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的错时错峰来通行。那整体来看，除了这两个路段拥堵状况是比较严重和突出的，其他各大路段整体道路通行秩序还都比较良好。因为是晚高峰的缘故，所以有一部分路段的交通压力在逐步加重，比如说北环路由东向南，长青路由西向北，包南线由北向南，二道街由南向西，尹家沟路由西向东，龙湾隧道由西向东，林园路由北向东，以及双拥大道由西向东，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状况，多花费大家的时间基本都在5分钟以内。所以继续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今天是周二，我们在每周周二的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交警在线。城市车流不息，四季风雨轮转，无论酷暑寒冬，凌晨深夜，总有一抹荧光绿坚守在街头路口，守护着我们的每一次平安出行。今天希望利用我们的直播节目，带领大家一同走进一线外勤民警的日常工作，我们共同解锁他们不为人知的坚守和付出。在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特邀嘉宾，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宝塔城区执勤大队3中队的民警周飞龙，有请周警官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飞龙。
0: 欢迎周警官。我们在前半段直播节目利用大半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外勤民警的日常工作，那主要会负责主干道的交通的疏导，早晚高峰的执勤，违法行为的劝导，还有轻微交通事故的快处，路段巡逻管控等等等等，这个都是属于我们的工作内容。所以日常我们的畅通出行离不开他们在背后所做出的努力付出。今天我们希望利用周警官的分享，带领大家更进一步的了解到外勤民警他们的日常工作。在广告回来以后，我们让周警官再结合最近一段时间他们的重点工作内容为大家展开分享，也让我们了解一下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应该从哪些方向哪些违法的交通行为来更好的约束自己。首先就是头盔的重要性了，因为现在这个季节骑电动车摩托车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1: 对，现在这个天气比较炎热，骑着摩托车
0: 凉爽一点，
1: 凉快一点，也比较拉风一点。所以现在很多的年轻的一些朋友，司乘人员，大家喜欢这个摩托车呀，还有一些电动车这个出行，但是有时候他们会比较忽略一个就是安全的存在，就是这个佩戴头盔的问题，包括驾驶员和司乘的一些人员。
0: 对，要么就是只有一个头盔，这个戴了那个没戴，要么就是俩人都没戴，要么就是买的头盔不符合相应的3A 标准。
1: 对啊，现在有一些朋友骑这个电动车呀或者摩托车的时候，他对这个佩戴头盔的这个问题啊认识的，我认为还是有一些缺陷，就是有一些他对这个没有安全意识还不是那么强。
0: 对，
1: 这个咱们很早就提出来的这个一盔一带，这个一盔呢指的就是咱们的头盔呢佩戴，是因为现在我们重点

0: 工作就是对这个头盔的佩戴的这一个查处。
1: 对，
0: 因为之前都是有一些血淋淋的教训，所以才会为了保障大家的这个生命和财产安全，才会重拳出击，然后一直在提醒，一直在查处，但是还是一直有人在这个，还是有人安全意识
1: 在法律的红线上，
0: 对，
1: 蹦迪，
0: 对。
1: 对，之前有民警也说过，相应的测试的数据，包括我们通过这些交通事故的处理，有过总结。如果说没有佩戴头盔的话，一旦发生了碰撞、跌倒，对我们整体的保护作用的区别。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摩托车它本身是属于两轮嘛，它的稳定性就没有汽车这么好。很多情况之下的交通事故可能是你单方面的，有的人他可能骑着骑着一个偏离就摔在了地上，有的人是跟其他的车辆或者是其他类型的车辆发生了碰撞。不论是什么样的情况，一旦倒地之后，如果你没有佩戴头盔，因为头其实都是很脆弱的，
0: 对
1: 啊，对我们没有办法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的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啊。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骑电动车也好，骑摩托车也好，不要只是想着凉爽，想着拉风，一定要把安全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安全是首位的，
0: 对，
1: 其他是次要的。另外就是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还有一个重点的工作内容，就是针对于酒驾的查处。因为确实夏天你像相应的聚会，烧烤、小龙虾、啤酒，我们的这个食用量、食用的频次比其他季节是要高一点的。
0: 对，现在这个季节呢，跟朋友三五朋友坐在一起凉爽的喝一点啤酒，然后
1: 对，
0: 可能有的人呢在这一段时间，可能就包括前一段的世界杯，在这个期间呢，这个在我们大队的数据来看，这个酒驾的发生率是
1: 增长
0: 的比较多，比较迅猛。
1: 哦，嗯，
0: 然后最近呢，我们一直在这个针对这个酒醉驾的这个查处呢，我们一直没有那个松懈。在晚上的时候有不同时段、不同地点，进行不同情况的这些查处。
1: 对，当然不能告诉大家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我们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出其不意，才能够真正的把那些内心当中有侥幸心理的人给
0: 震慑住
1: 啊。其实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日常工作的一个安排，能够让大家养成开车不喝酒的好习惯，开酒喝酒不开车的好习惯。
0: 对对对，我们的所有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保障大家的这个生命和财产安全所开展的工作。你像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头盔问题，在咱们包括咱们延安说的这个啥，就是骑摩托车是人包铁，开车是铁包人。
1: 对，
0: 所以说是在摩托车发生碰撞等这个事故之后，咱们这个驾驶摩托车的人员如果不佩戴头盔的话，这个受伤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大家可以看一看相应的数据和网络上我们随手就能够查询到的相关视频。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思，若简，低钠， 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每次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1: 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45，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宜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宝塔城区执勤大队三中队的民警周飞龙，和大家共同分享一线外勤交警的日常工作，带领大家共同解锁民警不为人知的坚守和付出。在广告之前，我们聊到了很多三中队民警最近围绕哪些相应的工作在开展一些日常的安排。那基本上围绕夏季的安澜行动，他们会展开很多相应工作内容的查处，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争当圣地，文明好司机，在日常多多了解相应的交通法律法规。我们通过每一次民警的日常分享，带领大家共同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希望大家文明出行，安全出行。我们和民警同志一起共同守护宜安城区的畅通有序平安。

check one two， 全神贯注。你说我在节奏里狩猎，而我在伴奏中散步，机会攥住，不可能倒在半路。你看得见舞台的光亮，我想得到背后的暗处。我谱写平凡描绘平庸歌颂脚边的灌木，我刻画情绪讲述态度唱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我举杯喝下这碗庆功酒，潇洒的坐上马背，向威虎山小路走。君子在此立誓，真诚绝不回头，直到丹青狼绝也绝不会轻易收手。

们一样要打零工开始赚钱。魔方秀在横店，到义乌去买项链，金华火腿多么好吃，让我们一天吃两遍。回到南昌奶奶的味道一直没有变，却没想到有两

就看看大斜坡的狼狈。如果我们在你身边，就让你靠着肩膀睡。每天通勤的地铁，我陪你抓住每次机会。就算老我话不会，就会在目的地相会。我来抚慰你的苦累，我也担心你的胃。别管外卖贵不贵，你细嚼慢咽那才对。感情债一起背，好兄弟背靠背。蓝色泻湖的水是你的泪，开珍贵。贵州把篝火点起，青岛远江火掀起。曾经笑容美若的你，一定会更加坚毅。我不允许任何人。

0: 哎，北京时间19:54，
1: 今天我们还听到的是说唱榜单，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来，最后一首歌 Cloud45 蛋壳，明天见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

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门票。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这两天 Sky Nomad 鹏程 N90 这台车还蛮热的，今天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 N90 核心供应商。我们来看看小米的核心技术到底有哪些。很多的朋友都在问我说这个鹏程到底怎么样，人家别说怎么样，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它的核心供应商核心技术究竟如何。首先啊 ，N90 呢是小米可以说正式发布旗下的首款增程旗舰车型，29.99万的预售价格也是直击30万级别家庭大七座用户的市场。在此之前呢，品牌依靠小米速七、预期两款纯电车型站稳高端纯电的赛道，而鹏程 N90 的发布也标志着小米正式补齐了增程产品矩阵。那依托全新的昆仑技术架构，打通纯电增程这两条路线。那一款旗舰车型的产品力，它的实力既离不开车企的一个自研底层技术，也离不开上下游供应链的一个硬件支持。今天的时间我们就来看一看小米 N90 全套核心零部件供应商，然后直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小米目前掌握的独家核心技术。首先是动力系统啊， N90 它的供应商是什么呢？东安动力，搭载型号是 M15DRE 的 1.5T 四缸发动机，作为增程器可以输出112千瓦的最大功率，最大马力152匹。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套增程系统是由小米和东安动力联合定制的，其中小米自主划定了7项核心部件的开发标准，那针对整机57处的零部件就完成了专项优化调校。东安动力它负责什么呢？负责整机的生产、机械平台的落地，还有深度定制，让实车的热效率能够达到42%。电机方面的话，它标配的是前后双电机系统，其中呢前电驱提供主驱动力，峰值功率210千瓦，应用小米的超级电机技术，电驱效率可以提升2.65%，最高效率可以达到95.77%。后驱呢则采用的是高级程度的同轴电驱，峰值功率100千瓦，车型的电机总功率可以达到310千瓦。那由于后驱采用了高级程度的同轴电驱，前向布置电控系统，电驱的位置地板厚度降低了145毫米。还有呢，在 1.5T 增程器和前后双电机的布局下，小米鹏程 N90 官方零百加速的时间是5.9秒，最高车速190公里每小时，车辆的 WLTC 的百公里亏电油耗是6.26升，车型支持加注92号及以上汽油。增程器的首保后3年或增程器30000公里才需要保养一次。那么其他的方面，像小米鹏程的 N90， 它的这一套昆仑超级增程技术的供应商是沃芬股份，发动机控制器 ECU 来自于联合电子，超级增程器电驱总成就来自于中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

七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来，上半段的时间我们来说到的是小米鹏程 N90 的核心供应商，下半段的时间小鹏的 G9L。这两天啊，何小鹏在微博官宣了小鹏的 G9L， 他这样说的：全球大五座科技旗舰，30万级别的科技标杆。他还透露了 G9L 三年前就已经立项了，启动时间大约是在第一代 G9 上市一年之后。那严格来说 G9L 并非今天才第一次露面的，其实六月份啊 G9L 就已经进入到工信部第407批的这个申报目录当中了，其中呢涵盖了纯电增程两种动力。那么这一次的官宣它补上了座椅底盘智能化和安全信息。就整体来看，尽管说 G9L 名字里边的这个 L 意味着加长，但是呢小鹏想增加的显然不只是车身的长度啊。首先来看看尺寸，长5米12，宽1米999，高1米782，轴距3米1。申报中还出现了1米788和1米795，它一共有三种车高。那这个差异可能就和这个空悬的配置有关系了。相比于现款的 G9 来说，它长了229毫米，宽了62毫米，轴距增加了102毫米，可以说整体是大了一号的，从中大型 SUV 的尺寸向全尺寸靠近了。与刚上市的小鹏 GX 相比的话，它也只是短了145毫米，轴距少了15毫米，所以说这两台车的宽度是完全相同的。

那这么大的车身，你只放两排座椅，意味着什么？ A 意味着多出来的空间可以留给二排的腿部和行李。小鹏官方公布了后备箱的容积，1152升，相比于 GX G9L 面向座位的需求没有那么多，同时呢又不愿意放弃大车空间、长途装载和旗舰配置的用户，啊，所以说这台车你就想吧，啊，这台车。

0: 它的一个内部的容积真的是超大了啊。再来看动力层面，它也提供了纯电和增程两种。纯电版本提供的是 91.9 度的磷酸铁锂和110度的三元锂电池啊，续航覆盖了672到805公里。两驱版本搭载的是270千瓦的单电机，四驱版本采用的是前160千瓦后270千瓦的双电机，增程版本则搭载的是东安动力的 1.5T 增程器，最大功率110千瓦，全系配备63.3度的磷酸铁锂电池，纯电续航啊，两驱350公里，四驱325公里。稍显意外的是什么？就这一次官宣当中，小鹏呢也是将相当多的镜头留给了他的底盘啊，让他的底盘在视频当中，戈壁滩和非铺装路面的一个高速行驶，也是暗示着，也是暗示着它的底盘和悬架的能力。啊 ，G9L 全系标配旗舰智能底盘和22英寸的鸳鸯胎，啊，现有曝光信息还显示了新车将会配备后轮转向，在硬件配置方面，它可以说是给 G9L 足够的兜底了。此外呢，他们还宣称这台车创造了同级别最快的迷路测试成绩。尽管是官方没有公布它的测试速度和测试标准，但至少说明了即便是一台大五座，小鹏也并不准备让它只能照顾后排啊。另外呢，车内的舒适性方面，它主打一个主动啊。G9L 首发了全体型 AI 主动贴合座椅，使用91个压力传感器，官方称之为啊，可最低可感知2克压力，并且能够根据成员的体型和坐姿自动调节支撑。零重力模式之外呢，这套座椅还想让不同身高体重和坐姿的人坐进车内后，不必反复的去寻找靠背、腰托和腿托的这些位置。此外呢，你像带防夹、啊防摔和主动避障功能的智能电动四门呢，也是让上下车显得更加的优雅一点。另外，智能化呢，则是小鹏最熟悉的一张牌了啊。这台车第二代的 VLA 首次重大升级版本啊。官方信息显示整车的有效算力能够达到多少呢？2250 TOPS， 同时还提供了 EIS 的电池安全芯片和 AI 数字投影大灯。安全上它继承了 GX 的主动被动安全能力和航空级的安全荣誉，并且它是按照全球四大权威机构的5星标准进行开发的啊。另外呢 G9L 的安全测试和 GX 它俩是保持一致的。其实对于一台全球车型而言啊，对安全的高标准，这只是它的一个底线。这台车还位于什么50万内最好到30万级的标杆，如何去理解？来，进入5分钟广告跳播，一会儿接着来聊。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
1: 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

0: 身边的
1: 配置重新出发，销量才逐渐回升。而现款的基酒指导价格已经是下探很低了，啊，快砍一半了。现在是多少呢？24.88到27.88，当年50万内最好的这个站位基本上是被价格消解掉了。那相比此前 G9 的大张旗鼓， G9L 它需要一套相对务实的打法。那除了从50万内最好变成30万级标杆， G9L 还选择了将小鹏 GX 的产品力下放到自己身上。那就从目前已知的消息来看， G9L 与两个月前上市的 GX 它俩之间是高度同源的，两车的增程版本用的都是同一套增程器，东安的 1.5T 63.3度的磷酸铁锂电池，四驱版本前后电机的功率也都一样，160千瓦和210千瓦，纯电四驱版本呢也使用的是160千瓦和后270千瓦的电机，110度的电池同样也是出现在了 GX 的高配车型上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台车同一定位，它俩是同一定位的大物做的产品。那此前 GX 的现实权益价纯电是26.98万起，增程27.98万起，那现款的 GX 呢都是停在了24.88到27.88，啊，尽管是带着30万级别的科技标杆的这样的一个定位，但是呢它的定价策略大概率它应该是会略低于 GX， 这也是目前同级别大五座产品普遍的一个价格落位了。那么对于小鹏内部来说， G9L 是填补了大五座的缺位，但是放眼在国内外的市场，它要面对的对手，它要面对的挑战很多。首先在国内同级别大五座产品目前你去看吧，已经很不少了，对吧？刚才说到的 Sky Nomad 小米的鹏程系列，它就正在用大车身增程和家庭空间进入到这一价格带，而理想的 L6 呢则是已经占住了五座增程家庭 SUV 的主流位置。所以你要单靠大五座后排的空间，或者说啊一块增程版本63.3度的电池，你说你想让它出众，我觉得很难。但小鹏还是引用了它引以为豪的智能化以及可能的底盘优势，给 G9L 找了一个缺口。那就从官宣的视频也不难看出，小鹏希望把 G9L 打造成一台好坐又好开的车型。放眼海内外，小鹏正在加快全球化的一个布局。MONA L03 刚刚在慕尼黑完成了全球的上市，面向65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销售。 G9L 呢也将沿着这条路继续出发。郝小鹏已经明确 G9L 是一台全球车型，而之前在慕尼黑街头就出现过的伪装测试车，那若未来在欧洲上市，还要接受当地消费者对于空间补能和智能化的一个重新审视。要成为一家真正的全球车企，小鹏需要回答的是不同市场的认证、补能和使用习惯。那 G9L 在国内重新撑起一台大五座的旗舰，要向海外则需要证明小鹏智能化和大车技术能否离开中国市场继续成立。三年前 G9 的问题是技术强悍，却没有把产品讲清楚。那三年后的今天， G9L 已经是把大五座双动力操控乃至舒适性它都摆到了台面上，但是它要面对更加复杂的市场环境和对于产品越来越挑剔的消费者。 G9L 能不能成功呢？那就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我们这方面的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继续讲一首好听的歌，分享给各位。明天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 1937年8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住处同张闻天商讨对国防问题的意见。1937年8月5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红军出动抗日，主力仍以在韩城、宜川、渡河为有利。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圣地答卷新延安实干图鉴，延安深耕县域特色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动能。市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从严治党、经济扫黑除恶、集中整治等工作。黄海鹏主持会议，黄龙农事服务在身边，群众增收又省心。我是迎来暑期旅游热。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一颗蟠桃，一头肉牛，一块小米酥，我市立足县域特色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培育精细化多元化富民产业，让乡土资源变身富民资产，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3: 在延川县马家河工业园区，空气里飘着铁丝丝的香气，熬糖车街里金黄色的糖浆翻滚，小米花、芝麻、核桃仁按比例倒入搅拌机，经过压实、切割、包装，一块块小米酥新鲜出炉。从一个人一口锅起步，到如今拥有标准化厂房和十多种产品，小米酥年产值突破800万元。延川县马家河工业园区小米酥加工厂负责人惠秀红：
4: 因为我们延川当地生产的小米红枣口感特别好，所以我们就想着把这两种产品相结合起来。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反复试验，然后又屡次失败，通过不断的调试，然后我们终于做出了我们满意的产品。
3: 在延川县贾家坪镇石窑村，晨丰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推行集中养殖加农户分散带养模式，统一采购342头优质牛犊，统一提供防疫和饲养指导，降低农户养殖门槛。目前合作社共有社员373户，带动不少脱贫户和妇女社员参与发展。当地还把村里的酿酒产业和肉牛养殖产业结合起来，酒厂产生的酒糟全部供给给牛场作为饲草，形成酿酒、酒糟养牛、秸秆倾注的绿色循环产业链，既减少浪费，也降低养殖成本。延川县贾家坪镇石窑村包村干部陈龙：
5: 下一步我们将会继续当好政策联络员、产业服务员，积极对接销售渠道，持续壮大肉牛循环产业，紧盯群众增收情况，切实把特色养殖产业做成全村群众稳定致富的长久产业。
3: 在黄陵县阿党镇北村，蟠桃迎来了丰收季。这里地处原上，昼夜温差大，蟠桃含糖量高，口感好，又赶上错峰上市，市场竞争力足。眼下果农忙着采摘装箱，不少村民在果园里实现了家门口务工，既挣了钱，也学到了种植技术。下一步果园还计划拓展电商和采摘体验，带动更多农户参与种植。黄陵县阿党镇北村蟠桃园负责人张凤娇：
6: 我们这蟠桃园的话一共就5亩地，亩产的话在3000斤左右，现在市场价是5到8元一斤，一亩地一年下来收入就2万块钱左右了。
3: 盛夏时节，黄陵县田庄镇的西瓜地里一派丰收景象，月子园村种植户傅路贤的12亩沙漠王西瓜长势喜人，已经进入成熟采摘期。
7: 产的条件基础就是一个是这充电是电管，产量好了就是一亩起这起到8000斤样子，卖钱好了就是1斤2块钱，按这12亩几年计划是卖20万块钱， 反正是这几年一年干，中国来说的话是一年干。

0: 每年又先洗。
1: 洛河川道优越的水土条件十分适合西瓜种植。现如今，田庄镇西瓜种植规模达到100亩，亩产约8000斤，预计整体年收入可达130多万元。黄陵县田庄镇田河村西瓜种植户铁小布：
2: 对我觉得这今年的张宝王跟盛世金花推的面比较大，在这就是我上的是这多年来上的时候就是这油渣为主，在这就是油渣上行的口感确确实实也撒口感也好。
1: 黄陵县铁庄镇农业农村服务站站长李有银：
3: 我们将持续深耕川道特色种植，以科学化标准化种植提质增效，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优势，以特色果蔬产业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学习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部署全面从严治党、经济、侨务、扫黑除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突出抓好稳增长、科技创新、营商环境、民生保障和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持续夯实统一战线思想根基，充分发挥党外人士作用，凝聚强大合力。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在提高打赢本领、深化动员准备、夯实基层基础上下硬功夫，大力弘扬双拥传统，更好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要坚持用延安精神教书育人，落实健康第一理念，深化集团化办学，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守护学生暑期安全，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要发挥黄帝陵等作用，用好侨界渠道，汇聚侨智侨力，不断优化涉侨服务保障，以高质量侨务工作更好服务国家大局。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站位，突出打击重点，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攻坚行动，持续深化六霸整治，在依法严厉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重点依法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强化纪法协同，强力推进打散破网，坚持城防并举，着力铲除滋生土壤，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克服松劲歇脚心态，持续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整治力度，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攻坚化解，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昨天，市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4届十四全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会议指出，省委14届十四全会是在15-5开局起步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全面实施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的意见，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着眼优化陕西区域发展基本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出的重大部署，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14届十四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把精神实质理解透，把战略意图把握准，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决策部署上来。会议强调，要以胸怀全局的

0: 政治站位推动全省区域发展战略落地落实，自觉置身于全国大局、省域全局、区域格局，立足延安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找准切入点，
1: 品质有保证，价格合理。截止目前，销售额突破300万元，累计服务面积超2万亩。负责人童玉峰告诉记者：“
2: 你像他们一亩地，如果是能投个3000块，在我这儿2000块就可以了。
1: 农资省钱，种地省力才是关键。在梁家山村的玉米地里，两台农业执法无人机正精准进行飞防作业。农户可以从村里的农事服务中心，像点单一样选择播种、施肥、飞防、收割等服务。”黄龙县三岔镇梁家山农事服务中心负责人张根亮：“
3: 去年我们的作业面积有个7000多亩，今年目前已经达到了8000多亩，老百姓对托管服务和认可度现在有很大的提升，
1: 服务覆盖面不断扩大，产业链也同步延伸。围绕玉米主导产业，三岔镇同步推进玉米压片厂和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区建设，构建种植、加工、服务、销售全链条产业闭环，目前已带动周边500多户群众融入现代农业生产。”黄龙县三岔镇党委书记罗叶军：“
4: 我这将以三岔镇农事服务中心为样板，完善全镇农事服务网点，推广农资配送和社会化托管服务，持续助力全镇果粮产业提质增效。”
1: 2026年，黄龙县启动整县制推进，因地制宜建设歌台乡蔬菜、白马滩镇核桃、范家卓子中药材等特色产业农事服务中心。目前全县累计培育社会化服务组织10家，年服务面积超6万亩，越来越多的小农户稳稳搭上现代农业的快车。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就业是民生之本，自长市坚持就业优先导向，聚焦政策扶持、平台搭建、技能培训、精准服务4项重点一起发力，多措并举，激活城乡群众就业创业内生动力。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尼发回的报道。
6: 3到6个月宝宝，他对语言的渴望，他的倾听能力是非常丰富的，他可以收集你们所有人的声音。
7: 日前，子城市婴幼儿护理培训在巾帼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举行，培训采取理论加实操模式，邀请专业讲师手把手教学，帮助学员快速掌握婴幼儿护理实用技能。参训学员张丽：“
8: 经过这10多天的学习呢，让我的未来呢多一份收入，多一份成长。”
7: 技能培训不仅更新了育儿理念，更为学员开辟了稳定增收的就业门路。就业人员李彩琴：“
9: 自从学了这个育儿嫂，收入还可以，一定还得再自慰。”
7: 子长市巾帼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负责人贺凡玲：“
10: 采用培训加就业加异地输出一体化模式，主要培训有家政服务、母婴护理、养老护理、医院陪护等10多项内容，每年培训学员300多人，就业率达30%，合作单位有市人民医院、妇幼保健院月子中心、各大养老机构，优秀学员可输送至一线城市拿高薪。”
7: 像这样的技能培训只是子长市稳就业的其中一环。今年上半年，当地积极搭建线下现场招聘加线上直播带岗平台，依托春风行动等系列招聘活动，完成城镇新增就业974人。同时深入推进技能照亮前程专项行动，紧扣康养托育、特色劳务、文旅产业等市场紧缺工种，开展了15期普惠性及政府补贴类技能培训，让1040名群众在家门口长技能、有活干、稳增收。子长市就业管理局副局长薛浩：“
11: 我们将持续优化创业环境，把就业补助资金、失业保险基金、社保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政策精准落地，加速培育产业升级急需的技能人才，常态化形成家门口就业服务驿站、创业孵化基地，开展创业指导服务，让创业带动就业的被子。”

0: 他是不是坏人？
1: 袁陀生自然不明白大人之间的事情，便以孩子的判断问道：不，他是好人。梁玉书哽咽着说。袁国良的背影很快消失在纱梁后面，梁玉书终于抑制不住内心复杂的情绪，再次嘤嘤地哭出声来，哭了好久，似将这些年的艰辛和委屈一股脑地倾泻了出来，直到火辣

0: 晚上十点，我是段奕璇，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天这感觉走，来自张震岳。今宵夜未眠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小酒馆做客，希望你在音乐当中听到微醺，然后睡个好觉。22:05跟你说一声晚上好。不曾宁静的夜，哇，这首歌宇宙人好适合这个星期二的晚上。我知道最近有很多朋友在暑期啊，作为父母非常不容易，要带着孩子到处去玩，然后又天很热啊，睡不好吃不好，玩的体验还不那么的完美啊，你们辛苦了。这首歌送给很多晚上需要卸下疲惫，需要把这一天的烦心事全部都扔掉的朋友哈。不曾宁静的夜，让我们在音乐当中不曾宁静又不曾宁静一下，但是享受音乐，享受这种松弛的状态。

不曾宁静的夜，来自宇宙人。纯你就是生活说，我的孩子表示也不容易，也需要主持人播一首歌来哄一下。你心里的那个小孩吗？要怎么哄呀？昨天不是已经播了春春，哎，不叫豆豆，谁的歌啊？嗯，哄一下。

火车。来自万方，铁花说我的召唤术来了，召唤到了万方，召唤到了慢火车。慢火车慢慢开，海纳百川已经睡着了，睡着了吗？春你就是生活说有一个随时随意说废话的对象或者是群，对我来说就是去掉班味儿的过程，对方甚至都不需要回应，人在那儿就够了啊。对，我记得好像之前有一个说法是，你在群里就跟你的这些跟你玩的好的小伙伴说，来不及解释了，请跟我一起说谁谁谁谁谁太讨厌了。就是不许，有时候就是要找到这种，找到这种让你痛快让你舒适的方式，就是把你身上的班味去掉的过程啊。飘在风里青春说，我要听一会儿睡觉了，工作嘛付出就好了，付出总会有回报的，工资等着呢。蓝天白云说，声音会治愈一些我们内心深处的伤痛疲惫，爱听喜欢听那些歌，还有温温柔柔的主持人的说话，应该都可以让我们去掉疲惫吧。来听听这个可以去掉疲惫的声音，阿桑一直很安静。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向往，佩妮的佩妮。这也是佩妮在忙碌过后吧，就有一段时间她其实一直在参加很多的节目啊，很多综艺音乐综艺节目，然后其实挺累的，挺疲惫的，消耗了很多，然后在疲惫之余吧，就想要卸下这些包袱，写的一首歌，想从这种忙碌和喧嚣当中走出来，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在这首歌里面吧，看清自己，因为他写这首歌的时候也是提醒自己，不要在这个忙碌过程当中忘了自己，忘了让自己休息，走偏，所以就像是回归初心那样，找到真正向往的生活状态，调整到一个舒适的节奏吧。所以我也挺喜欢这首歌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这首歌里面卸下这一天的疲惫啊？已经有很多朋友都听睡着了啊！那我下个小时这一个小时的话跟谁说呀？啊，这有没有晚睡的？有没有刚刚下班的？有没有还在路上的？没睡的都过来打个招呼啊！晚睡的也都来打个招呼。午夜不登楼晚安，还有苗苗，哎，不是苗苗，小鹿阿啾，叫我警卫阿姨的晚安啊。其实我挺能接受叫我阿姨的，一亿，简称云听。我养了宠物，养了有五年了，嗯，五年，现在我家小猫咪六岁，嗯，它是一岁的时候来我们家的。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说咱们上班其实就是要有干劲儿，就是拿到钱，有任何困难都不要怕。你让我拿到钱就行，你让我舒服，我怎么干都行。你不让我舒服，我就挺着硬挺，只要钱到手就行。想到这句话就觉得没有那么难受。是，为了工资我们拼了啊！啊，有时候是啊，就是，每当你想发脾气的时候，你就想想，发了这个脾气，你除了让自己身体不舒服，好像也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那就为了钱，咱就忍忍呗。那怎么办呢？如果说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如果说你有更好的人生选择，那你就勇敢的去追。如果此刻你还不知道想什么，那就先不要内耗啊。为了那点工资，咱们先忍一忍。LL 说放心，我会陪你，我还在加班到12点。哇，青竹说我在迪士尼小镇刚过完自己生日，回家的路上，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啊，祝你生日快乐。苗诗雨说我正在吃宵夜。

0: 还没人说，哎呀，哎，刚刚有朋友好像上小时问我说，那个下班的时候会不会害怕？我想跟你们说，那天我还跟田卓分享了一下我不害怕的经验啊。我说你只要吃饱，只要你整个人是饱和的状态，你就不会害怕。最怕就是怕你特别饥饿，又是黑夜，又碰不到什么朋友，哎，碰不到什么路人，那个时候你是很孤独的，又孤。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方姑娘，来自赵雷。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第三个小时的直播。不知道有朋友不知道是不是他提到了江南的鸭血粉丝汤，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格外的馋对，就完全是想念南方的那些带着江南味道的美食，鸭血粉丝汤啊，灌汤小笼包啊，鸭油烧饼啊。好吧，听听两位来自江苏的组合好妹妹西窗的雨。哎，应该说是小后是江苏人，然后秦昊是重庆人还是四川人来着，反正两位都是南方的朋友啊。哎呀，美食怎么那么多呢。

北京时间23:19，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ixtape 音乐之声。在这个小时当中，你可以随时的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当然，作为星期二晚上的最后一个小时的直播啊，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哪怕不说听歌感受，说说你的心事也是可以的啊。看啊，有缘笛声说南方姑娘很好听，周董的乡女多情也好听，我们湖南的妹子，北方的女孩有什么不同呢？哦，有缘笛声是湖南的妹子，还是说你是湖南人，你说北那个湖南妹子和北方的女孩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皮肤比北方的姑娘好。然后刚有朋友说赵雷开演唱会啊，是的，9月份在鸟巢，嗯，好像已经开票了还是没开票我不确定啊，但是我确实看到了这个官宣了啊，是要开演唱会的啊。 Lucky 问的，Thomas JP 说今天没想到8月4号最后一个小时的直播第一首歌竟然是南方姑娘啊，嘿嘿嘿。哎啊，你们都在说吃的问题，我不只想吃鸭血粉丝汤，我现在还有点想吃那个一手店的那个鹌鹑蛋哦，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想到了那个熏烤的味道，就好流口水呀，真的是。终于就生活说，不知道有没有一只鸭子能活着走出江苏，走地鸡走不出广东，鱼儿游不出西湖，北京烤鸭。

对，很多的美食啊都是跟这些小动物有关，想着想着就有点伤感。小明大王说，周董鸟巢演唱会没抢到票，这些日子赵雷演唱会演唱票会的票应该轮到我了吧，这祝你抢票成功吧。嗯，对，大家今年夏天希望你们都能够抢到想去看的演唱会门票啊，当然也希望你喜欢的歌手能在今年开演唱会啊，尤其是萧亚轩。周传雄蓝色土耳其。

0: 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1: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0: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1: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0: 用分贝撞开夏天的大门，用鼓点儿掀起阵阵冰爽。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2: 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爱不留，来自张信哲。哇，这首歌里的小提琴的部分也是阿哲自己来亲自弹奏的啊，跟信仰那首歌都是他亲自弹的小提琴啊，拉的小提琴，怎么说弹的，可能越到晚上越有点儿晕乎乎，尤其是老想着你们说的好吃的啊。刚我刚才说了个鹌鹑蛋，然后简成云听说那个济阳的卤鹌鹑蛋非常好吃，另外南通的糖心鹌鹑蛋也好好吃哦。作为一个半个南通人吧，我都没有吃过啊。苗苗说已经预约了早餐啊，KFC 的帕尼尼冰美式选好了，早上就不用纠结。哎，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就是我现在都会提前在App 上面，因为我下班不是12点嘛，那个时候就已经到新的一天了，我就可以在买菜平台上下新的单子，然后如果是有会员的话有一个赠品，我就会提前买好菜，预约7点8点左右就是送过来这样子啊。就因为早上迷迷糊糊的，你就会发现很难做选择，然后呢又想多睡一会儿，不想那么早起来买菜啊，等到真的醒了之后再去买，可能就送的时间晚还是什么，所以我也喜欢提前想好第二天吃什么，第二天要做什么样的菜，把家里的这个菜买好，对，我也喜欢这样啊。吕呵呵说一般都是听完张韶涵那种，还记得吗，才关电台啊。珍妮说没法起了，说蓝色土耳其很喜欢，小半喜欢，反正这个小时有好多喜欢的歌啊。你说还有什么，尽管来吧，不让我睡觉。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们奔跑在时光里，生怕那个不可遗忘的夏天就这样被遗忘。于是我们拾取散落的故事，揉进日光，折入晚风，唱成歌。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收藏盛夏记忆。
1: 之声的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卓然。每到夏天哈、我就会想起小的时候去外婆家过暑假的日子。我的外婆家呢，当时是住在那种单位家属院，楼与楼之间有特别开阔的空地，每天下午院里的小朋友啊都会出现在那儿，就像约好了一样啊，成了我们的游乐场。我外婆呢有一个超能力，就是她可以把整个夏天都冻进冰棍里，什么绿豆汤啊、酸梅汤啊，甚至连西瓜汁儿都不放过。经过她的一番加工啊，全部都倒进那种老式的冰棍模具里冻一宿。等到第二天下午呢，我们几个小孩就蹲在楼下的花坛边，缩着冰棍儿，比赛谁吃得更慢，因为吃得快的人啊，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的啊，那样就太煎熬了。外婆呢，每次出来收模具啊，都会说一句：“哎呀，你们慢点吃，还有一锅。”然后最刺激的环节来了，就是骑我舅舅的那辆二八大杠。当时的我啊，跟那辆自行车其实差不多高，所以我根本跨不上横梁，也坐不到车座上，我只能把右腿啊从大杠底下掏过去，整个人是歪在车的侧面那样蹬车。一开始呢，就骑得歪歪扭扭的，很像是喝醉的企鹅。但是小孩学东西快呀，没两天我就练成了，腿一掏，身子一拧，在空地上骑得飞快啊，风把我的头发全部都吹起来，路过的大人啊都会点评：“哎呀哎呀，这个小孩车技不错啊，这么小就能骑二八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就觉得只要上了那辆车，我就是整个大院最靓的仔。后来我和小姐妹还解锁了二八大杠的一个隐藏玩法，咱不骑了，我们推着它跑，就假装我们在策马奔腾。哎呀，现在回想那段日子，没有手机，大人们其实也很忙，很少陪我们玩，但是我们有吃不完的冰棍，享不尽的快乐。现在呢，每次听到周杰伦的《稻香》，都会带我回到那个大院子。歌里面唱：“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我的外婆家没有稻田，但那个大院子就是我的城堡。好了，我的夏天说完了，下一期我想听听。

0: 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在华语乐坛告白情歌的谱系中，吴克群的《为你写诗》是兼具浪漫与真诚的代表作。这首由他作词作曲的作品2008年发行，收录于同名专辑中。吴克群筹备同名专辑的时候，希望用音乐记录普通人真实的情感体验。这首歌的诞生就颇具有偶然性。副歌的核心旋律是吴克群在骑车的时候突然哼出，赶紧停车用手机录下片段才得以保留的。前奏融入了小星星，则源于他对歌迷的承诺。曾经有一位歌迷希望他弹钢琴唱歌，零基础的他便从小星星开始练习，并最终融进了歌曲中。为你写诗，证明真诚的心意，朴素的表达就足以打动人心。他传递的笨拙的浪漫才动人的爱情观与无数听众共鸣。十多年时光流转，每当熟悉的钢琴声出现，许多人依然会想起那个青涩的自己，想起那段纯粹美好的爱情。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吴克群《为你写诗》。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秋至，暑见收，稻见黄，夏秋之交，食养宜温和，三餐有序，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秋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